0: 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

0: 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声声有爱。

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2到21度，大石桥32到20度，鲅鱼圈32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上午时光来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在忙碌的日子里呢，让我们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那么此刻光影正好，音乐刚好，欢迎来到属于我们的音乐自留地，一首来自于王俊凯演唱的《从前》带给大家。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那首歌呢，来自于王俊凯演唱的，名字叫做《真相》。那么这首歌呢，是王俊凯独立作词、参与作曲并制作的一首歌，核心表达的呢，就是从紧绷与外界期待当中解脱出来，走向自我和解与真实的成长心路。那么借斯芬克斯的谜底来探讨命运，主张不是逃避或斩断命运本身，而是斩断对所有未知的恐惧，承认迷茫也是恩典，无需急于看清一切，试错本身就是正确的。从被外界定义的应该当中突围出来，宣告做自己的国王，完成从向外探寻到向内接纳的转变，最终达成与真实自我的坦然共处。那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陈楚生演唱的《光》。

光是2026年国际禁毒日专题歌曲，歌词呢将毒品描绘为白物质的网和甜蜜假象，揭露了它会摧毁青春与人生的危险本质，敲醒防毒的警钟。那么以心中有光来象征着内心的坚定信仰，鼓励大家撕开黑夜伪装，用坦荡初心来击碎诱惑，传递了黑暗多猖狂，光就有多锋芒的抗争精神。通过爱的呼唤是一束强光等意象，表达出在困境当中找回自我，重迎新生的希望，也呼吁汇聚微光，共筑清朗的未来。

歌聚焦了普通人的生活细节，普通人的坚持与成长，也展现出了他们在时代变迁当中的勇气与赤诚。通过以萤火的光写故事多辉煌等意象呢，强调了个体虽然是渺小的，但是汇聚之后能成就非凡，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精神。整首歌曲它的旋律呢也是舒缓流畅的，歌词也非常的质朴，通过叙事性的表达来引发了听众的共鸣，营造了泪目的感动。那么其实歌曲呢，它是以烟火气为基调来记录日常生活当中的温情，传递对普通人生活的尊重与共情。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汪苏泷与邓紫棋合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让你知道》。

这首歌曲核心表达了暗恋当中想说又不敢说的一种矛盾心境，刻画了心动时渴望被知晓与害怕被

点破之间的一种内心的拉扯。那么通过想让你知道与别让你知道的对立情绪反复的交织，也具象化了暧昧阶段反复接近又犹豫退缩的心理动态，展现出了从克制隐忍到情感爆发的全过程。可以说汪苏泷细腻清亮的音色负责勾勒出内心独白一般的犹豫与脆弱，那么邓紫棋呢，则她穿透力的高音就承担了情感释放的通道，将压抑的冲动推向了顶点，两者结合，强化了既克制又热烈的告白氛围。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

0: 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2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6，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2到21度，大石桥32到20度，鲅鱼圈32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2到21度，大石桥32到20度，

海圈32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实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当回忆惊醒，
9: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10: 欢迎各位听众在周日的美好上午时光来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在忙碌的日子里呢，让我们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大家在听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可以来与我们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推荐点播好听的歌，或者说您此刻正在路面上看到了哪些路况信息想要告诉我们的，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官方账号与我们互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名字叫做《千香》。《千香》呢也是作为网剧同名的主题歌，围绕着男女主角的爱恨情仇来展开。那么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也将这份爱恨交织的宿命感具象化了，使歌曲成为对剧中角色跌宕心境与深情坚守的音乐注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一首周深为电影《四渡》献唱的主题歌，名字叫做《渡》。

周深演唱的这首电影《四渡》的主题歌《渡》呢，是致敬了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当中以弱胜强、绝境逢生的长征精神，融入到了周深作为贵州籍歌手对家乡红色历史的自豪和与对先辈的崇高敬意，构筑起了以身许国、赤诚初心的精神图谱，将军事上的迂回战术升华为了对生活的智慧，传达出了关关难过关关过，有时候的绕远呢，同样也是为了最终的抵达，鼓励人们在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呢，要灵活应变，发挥才智，而非盲目硬闯。音乐定调是辽阔大气的，摒弃了单纯的渲染苦难的悲壮，旨在传递胜利之后的光明感，通过渡人、渡己、渡岁月的意境来激励当代的奋斗者在困境当中保持信念，顺利上岸。整首歌不仅是对峥嵘岁月的一种回望，更是一座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桥梁，让听众在磅礴旋律当中汲取面对未来的勇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

0: 闸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南女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老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让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雨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许嵩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洛阳纸》。这首歌呢是在2026年6月刚刚发布的，也是许嵩第九张专辑主打歌之一。借古喻今的来讲呢，西晋文人作

自花十年写三都赋。文章出来以后啊，洛阳百姓是争相抄录，导致纸价飞涨。所以说呢，许嵩用这个历史故事作为框架来完成这首歌曲。

一首来自于许嵩演唱的老歌，很好听。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今年六月刚刚发布的，虽然叫老歌，其实它是一首新歌，精准地捕捉了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的体验。歌词呢也指出了许多的细节，当年只觉得旋律好听，历经相似的故事之后，才突然能够读懂词句背后的深意。借唱歌的人早已隐退，折射出对未尽梦想与创作生涯的自省，同时也来告诉听者，怀旧不是退回过去，而是带着今日的阅历与过去的自己相视一笑。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点03分，我是主持人雨萌，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2到21度，大石桥32到20度，鲅鱼圈32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再来重新关注和了解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1到21度，盖州32到21度，大石桥32到20度，鲅鱼圈32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今天凌晨2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 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

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大家周日上午时光快乐，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边走边听。在忙碌的日子里呢，让我们停下脚步，沉浸式的来聆听好听的音乐，一首来自于张靓颖与曾舜晞演唱的锁带给大家。

这首歌曲呢是张靓颖与曾舜晞在《天赐的声音七》当中合作的一首舞曲版的歌曲，名字叫做《锁》。锁呢是锁头的锁啊，象征着执念与羁绊。歌词暗示着爱呢是想开锁的冲动，而执念是不肯放手的固执。风里留下的全是情感的余味。这个版本是将原曲抒情的风格重构为了动感的舞曲，用声线的极致反差强化了情感上的拉扯张力。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姚晓棠与王栎鑫演唱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这个版本呢，摒弃了撕心裂肺的宣泄，以轻声的吟唱和淡淡的诉说，这样的方式呢，具象化成年人想说却不敢说的成熟痛苦，展现出了一种破碎感与宿命感兼备的情绪张力。王栎鑫低沉厚重的故事感嗓音承载了思念的重量，而姚晓棠清亮通透的音色也释放了情感的柔软，两人这样一藏一放，营造出了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的一种听觉的氛围。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丁禹兮演唱的，名字叫做《曾经》。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南部档案》当中的一首角色曲。歌曲是以钢琴与大提琴为基底，丁禹兮呢用叙事感的声线，将角色从热烈坚决到幻灭无解的情绪历程层层的递进，使得这样一首歌成为了一封写给角色的音乐遗书与时光来信。

好的，各位听众，那么来看一眼时间，今天上午时段的边走边听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一时段的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党建品牌集群赋能基层治理，
7: 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日活动温情启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8: 近年来，西市区德胜街道办事处新腾达社区党委精心打造社区新闻发布会、凉亭织布等一系列特色党建品牌，破解居民极难筹盼问题，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引领群众的坚强堡垒，推动社区治理水平持续提升，让居民生活更舒心、更暖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社区是为民服务的最前沿，即将投入使用的西市区新腾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让社区居民充满期待。新腾达社区居民李金英：
10: 上社区来办什么工作，参加什么会议，上楼比较费劲。这个事儿咱新发布会开了以后，那天起就开始研究把3楼搬到1楼啊，为老百姓服务。我老百姓拍手叫好，都是我们这回可以能参加社区活动多一

0: 写了，办事儿也方便，特别方便。老百姓有很多的问题啊，通过新闻发布会把这些问题啊都给解决了。
1: 为畅通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交流，2009年，新腾达社区党委建立党建服务品牌社区新闻发布会，围绕惠民政策、社区服务等方面进行发布，同时征集居民对社区治理、环境改造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凝聚群众智慧，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针对小区改造，社区新闻发布会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建议，在哪里划定停车位，在哪里修建休闲广场，个性化的改造菜单切实改善了辖区基础设施条件，也更加贴合居民需求。此外，对小区绿地进行整体规划，引导共建单位、党员群众在小区广场等处栽种月季花苗2000余株，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让居民真切感受基层治理带来的温暖与美好。社区党委还从举办频次、参与规模等方面持续细化、优化社区新闻发布会。新腾达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佳慧，
2: 在举办频次上，从最初根据动迁等临时需求不定期召开，转变为常态化定期举办，在参与规模上持续扩容，以社区党委为主导，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两代表一委员、党员骨干、居民代表共同参与，从早期单一解读政策逐步拓展到国家惠民政策、社区政务公开、民生服务、重大活动、邻里热点难点等多个板块，做到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重点讲什么。
1: 多年来，新腾达社区党委精心打造一系列特色党建品牌，让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凉亭支部将社区党支部活动搬到户外，让党员与居民在话家常中听诉求、提意见，及时解决群众烦心事儿。常态化开展代表委员见面日活动，推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入基层解民忧，开办时代之声、红色宣讲大讲堂，及时向群众传递党的政策方针，建强了宣传宣讲阵地，开设文化活动室、理疗按摩室等功能馆室，满足辖区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新腾达社区居民王庆喜：
3: 我还有好几个老同志啊，都爱好这个书法和绘画，我们经常到这来互相交流切磋，社区也帮着淘上纸墨，给我们增加了很多乐趣。
1: 今后新腾达社区党委将持续凝聚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群众共治的强大合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让居民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的幸福社区。新腾达社区党委书记张爽：
4: 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增设服务窗口与设施，重点打造幸福网格、幸福驿站、幸福学堂、幸福庭院、幸福康养五大幸福新元素，打造集党群服务、便民服务、养老服务多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切实满足不同居民群体的服务需求，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在社区找到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以童心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6月22日，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日主题活动启幕，200多名俄罗斯青少年远道而来，与鲅鱼圈区里德小学和新时代小学学生，在盖州市沃特庄园户外研学园区近距离交流互动，缔结跨国友谊，深化中俄人文友好交流。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趣味热身互动游戏拉开本次交流活动序幕，中俄青少年自由结队协同配合，在趣味互动小游戏中快速熟悉彼此，拉近心灵距离，现场氛围轻松欢快，处处洋溢童真笑语。热身结束后，全体青少年分组开启农耕采摘体验，孩子们分工协作采摘成熟杏子、野生樱桃和时令蔬菜，沉浸式感受田园农耕乐趣，体验自然丰收之美，在劳作互动中加深彼此信任。俄罗斯研学学生
7: сюда приехал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детей.
8: 组织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中国的小朋友们啊，在一起唱歌跳舞，然后去做游戏，然后组织我们去那个采摘园采摘各种各样的水果啊，我们在场地上就是在这个庄园里玩的特别高兴，啊，非常高兴和这个中国小朋友认识。
6: 八一圈区新时代小学学生马小杰。
9: 我们今天见到了很多俄罗斯的朋友，我也交了几个好朋友，我们还一起植了友谊树，希望我们的友谊可以像这个友谊树一样长存，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去俄罗斯学习一下他们的传统文化。
6: 园区内文化体验、美食体验、自然研学、军事课程四大特色体验区同步开放，开设趣味团体赛事，大家自由组队打卡闯关，同台竞技，沉浸式感受中国特色民俗文化、特色美食，体验户外研学与军事拓展乐趣，在沉浸式体验中交流文化，互帮互助，不仅锻炼了动手协作能力，更搭建了常态化友好交流平台，也让两国青少年在互动相知中增进文化认同，厚植友好情谊。沃特庄园研学部总经理卢阳大卫。
10: 我们进行了体育游戏，晚上还会有文艺演出。我们发现体育艺术是无国界的，两国的小朋友迅速地融入在了一起。在日后的交流当中，我们中方的小朋友也会走进俄罗斯，去感受他们国家的文化、教育等方面。
6: 本台记者报道。6月12日，由市直机关工委主办的市直机关拥抱 AI 机关智能充电营第一、第二期专题培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特邀工信部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特约讲师石中华现场授课，课程围绕 AI 辅助公文写作、图文创作两大模块展开细致讲解，同时结合真实工作场景拆解实操技巧，着重普及 AI 应用安全知识与保密准则。培训采用理论精讲加上机实操加分组研讨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参训机关干部边听边记上机实操验证学习要点，分享高效办公经验。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精准直击日常办公痛点，知识点通俗易懂，落地性极强，不仅解锁了高效办公的新方法，也树立起规范使用 AI、 严守保密底线的意识。据了解，第三、四期拥抱 AI 机关智能充电营培训将按计划有序开展，并同步启动 AI 办公实战技能大赛。下一步，市直机关工委将常态化开展数字化技能培训，引导广大机关干部主动顺应数字浪潮，严守保密底线，规范使用 AI 工具，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为营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5: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鲅鱼圈区住建局、区商务局、营口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万达广场及鲅鱼圈区消防救援局闽江路消防救援站联合开展燃气泄漏火灾应急演练，检验政企联动效率，提升商业场所燃气安全防线。演练模拟鲅鱼圈万达广场三楼因人为破坏导致燃气泄漏并引发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存在爆炸及人员受伤风险。参演各单位迅速启动应急联动机制，疏散警戒组配合商场工作人员快速疏散群众，划定危险区域，阀门操作抢险组按规范精准调控阀门，杜绝回火风险，消防救援力量全力扑灭火势。待火情得到控制后，燃气检测处置组进入现场，对破损管道实施封堵，并对周边区域反复检测燃气浓度，彻底排除残留隐患。演练重点检验了燃气应急队伍的阀门操作、现场检测、隐患处置等实战能力，有效提升了参演单位的协同配合效率。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

0: 青年工匠榜样。
1: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2: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0: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3: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0: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1: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2: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0: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3: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0: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营口欢迎你，是专为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创作的原创歌曲，歌曲满载温暖与诚意，向来自东北亚的八方宾客展现营口宜居养老、幸福暖心的城市风采。请听歌曲《营口欢迎你》，作词营口市养老服务业联合会青年专委会，作曲演唱闪亮亮组合。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文艺窗口。一部《红楼梦》写进大观园里儿女百态，有人困在金玉枷锁里隐忍一生，有人揣着世俗智慧踏破世间冷暖。今天我们就走进两位极具代表性的红楼人物，一位是步步周全活成完美范本的薛宝钗，一位是大智若愚看透事情的乡野老人刘姥姥。从他们的人生里读懂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哲学。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宝钗出身名门，处事周全，体恤姐妹，才情出众，是众人眼中完美的大家闺秀。可家族重担迫使她压抑本心，苦心经营，金玉良缘，最终赢得世俗婚约，却留不住真心。一生刻意圆满，终究困于枷锁，落得独守空房的结局。来欣赏田英华的作品《横屋冷香》，薛宝钗。
1: 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人馋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是人口多，姊妹兄弟都在一处，都怕看那些正经书。弟兄们有爱诗的，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啊、琵琶呀、以及猿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呀、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也就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
2: 横屋冷香，薛宝钗。作者田英华。
1: 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富国治民。
2: 我本金陵薛家嫡女，乳名宝钗，书香世家，簪衣望族，位列金陵十二钗政策之首。
1: 可惜他也把书给糟蹋了，
2: 因试选入宫无果，与母兄客居贾府。我随份从实，品格端方，是大观园交口称赞的宝姑娘，荣国府温良恭俭的表率，金玉良缘里步步周全的横无香。我深谙人情，最懂圆场，贾母面前点她爱吃的菜，爱听的戏，投其所好，事事妥当。元妃至灯谜，我一眼就猜透谜底，却眉头紧锁，故作难猜的模样。

0: 夜夜寒凉，我一碗燕窝便化解黛玉心结，虎抛金兰雨。宝玉挨打，我手托丸药，第一时间前去探望。
1: 至于你我，也该做些针织纺线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如捡些正经书看也就罢了，最怕见那些杂书，你的性情就不可救药了。
0: 我记着长辈的恩，更懂姊妹的难。
2: 我们奶奶请二位
0: 贾母为我庆生，出手20两，赐我一场体面风光。
2: 宝二爷都在那里等。
0: 史湘云无钱做东，我便悄悄解囊，热热闹闹的螃蟹宴，让丫鬟婆子都有份儿，尽皆周详。行袖烟典当冬衣，我偷偷赎回，寒中送暖。惜春作画，从构图布景到添简露藏，我事无巨细，指点相帮。有人说我像牡丹，无情也动人，冷艳却无香。滴翠亭扑蝶，我金蝉脱壳，让黛玉无辜躺枪。金钏儿投井而亡，我轻描淡写，不过是意外失足，宽慰姨妈多送些银两罢了。尤三姐自刎，柳香莲失踪，哥哥发疯的寻找，我却不以为然。人有旦夕祸福，生以为重，不必念念不忘。我正邪两副，能好到极致，更能冷若冰霜。我嘲笑探春改革，不过利欲熏心，纨绔高粱。讽刺每日混在女儿堆里的宝玉，富贵闲人无事忙。自己曾偷看禁书，却教训黛玉莫被杂书乱了心性。嫌弃懦弱的迎春是有气的死人。大观园被抄检，我决然抽身，只求自保，免遭祸殃。
1: 宝兄弟小心着没错，你看你那边，我们这边就没事，可见这门关得有功了吧。
3: 姐姐也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事。
1: 嗯，
3: 殊不知还有几件比这更大的呢，以后叨叨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乐得丢开手。一旦叨叨出来，又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
0: 黛玉呀、啊、我好羡慕你呀、啊、你真是通透，敢爱敢伤，上有贾母万般疼爱，下有宝玉只取一瓢饮的痴狂。你好幸福啊，可以撒娇，可以任性，可以和宝玉出对入双，一起葬落花，一起讲笑话，一起读西厢。你虽如昙花一现，却孤傲芬芳，而我呢，自编自导自演的金玉良缘，坐在他身旁，敢闻虫嗅鸳鸯，偏逢他梦里大喊只要木石姻缘，如当头一棒。空对着山中高石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树寂寞林。满分又怎样，我好累呀，15岁的芳华却要时时掩饰，处处伪装。懦弱的母亲，顽劣的兄长，头顶悬着摇摇欲坠的达摩克里斯剑，肩上压着家族的千斤重担。撒娇是奢望，任性是荒唐， 隐忍退让，是品尝。我活成了人人羡慕的模样，却弄丢了真实的自己，到头来不过落得血埋金簪，夜泪装欢，徒手空房。我披着停机德的铠甲，却难掩骨子里的锋芒。挥毫凝秋壑，诗成自铿锵。但及使之，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尽显低调涵养。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道尽了世态炎凉。无根又如何？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方是我的理想。一生完美，半世情伤，良缘终是黄粱梦，心里热毒怎消融？空留冷香。

0: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1: 如果说薛宝钗是生于豪门，被规矩与责任困住的精致困局，那刘姥姥便是来自底层，靠通透与清醒闯荡红尘的俗世智者。早年丧父的刘姥姥力度灾荒，厚着脸皮去往贾府打秋风，初入豪门拘谨怯懦，却也靠着朴实换来了救命银两。二进大观园，甘愿扮丑逗乐众人，看破戏谑却不戳破，放下面子换取生路。贾府败落，亲友四散，唯有他千里奔波救下了乔姐。世人都笑刘姥姥，长大后才明白，能低头懂感恩知进退，是最难得的生存大智慧。请听第二个作品，我是刘姥姥。

0: 我刚才说的那个刘姥姥。
1: 刘姥姥请坐吧，周亮亮也坐吧。
0: 哎，姥姥，炕上坐吧。
2: 姑奶奶，您拔一根汗毛也比我们的腰粗啊。

0: 子暂且拿去给孩子做件冬衣吧。不拿着就真是怪我了。借到钱雇车用吧。改日没事只管来逛逛，那是亲戚们的意思。
1: 谢谢姑奶奶，谢谢姑奶奶了。
0: 天也晚了，我也不稀留你了。到家该问好的，问个好吧。
2: 我是刘姥姥，就是那个进了大观园，看啥都新鲜，没见过世面的刘姥姥。我年轻那会儿啊，就没了男人，只能跟着闺女女婿一块儿过日子。这不那年嘛，赶上灾荒，刚一入冬啊，那家里就揭不开锅喽，实在没法，我领着外孙板儿厚着老脸去那八竿子打不着的富贵亲戚王夫人家里

0: 真阔气呀、啊！院墙老高老高，大门通红通红，门口那石狮子瞪着眼，凶巴巴的。你说我哪见过这架势啊？缩手缩脚，蹭到小门边上，我这心呐、啊，通通通跳得都快蹦出来了。那周瑞家的来我见那二奶奶，那二奶奶浑身珠光宝气，端端正正坐在炕上，慢悠悠的拨着手炉里的灰，头也不抬，眼皮儿不撩，茶水不接，那派头十足啊。我红着脸支支吾吾说明来意，那二奶奶一句大有大的难处，让我的心拔凉拔凉的。我寻思这一趟是白跑的，可没成想啊，那二奶奶不但给我20两银子，还多拿了一吊钱让我雇车回家。
1: 哎呦我的娘哎，见了他你怎么倒不会说了，一开口就是女侄儿，说句不怕你恼的话，就是亲侄儿也得说得和软些，那小荣大爷才是他正经侄儿呢，他怎么又跑出这么个侄儿来了。
2: 我的嫂子一见着他呀，我这心眼里爱都爱不过来了，哪还说得上话来呢。
0: 也算是啊我们的穷心。在那园子里呀、啊、为讨大家开心，我故意装傻充愣，二奶奶在我头上横三竖四插满菊花，我干脆拿自己开涮。我这头发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也体面了。老太太问我园子好不好，我巧妙地回答，竟比花儿还强10倍呢。这开席后，老太太请字刚出口，我立马起身高喊，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说完呢、啊、鼓着腮帮子憋住气儿，一声不吭。大家被逗得那是前仰后合啊，石大姑娘一口饭喷了出来，林姑娘笑岔了气儿，宝二爷一头滚进老太太怀里，那四姑娘惜春打着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

0: 7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线到无线，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先说说 CarPlay， 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也是车载系统的标配。 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的 APP， 支持的应用包括苹果自带的地图、音乐、电话以及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的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 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Siri，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CarPlay 怎么连接呢？分有线和无线两种。有线连接最简单，用苹果原装或者是认证的数据线，一头插 iPhone， 一头呢插车上标有手机互联或者是 USB 图标的口。那么插上之后呢，车机会自动识别，手机弹出允许 CarPlay， 然后点允许，车机屏幕呢就会出现 CarPlay 的界面。无线连接的话稍微要麻烦一点，首先要确保手机还有车机都开启蓝牙和 WiFi， 然后呢在车机上选择无线 CarPlay 或者是类似的选项，那么手机上呢也会弹出配对的提示，确认之后即可，以后上车啊会自动连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车都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很多车型呢只有有线，如果您的车同时支持两种，那么无线更方便，但是有线更稳定，充电同时进行啊，这个连接不上怎么办呢？那就换根线来试一试啊，很多问题呢都是出在数据线上的。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江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最爱的火锅，
4: 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吗？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完全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又到了这个周中的周三了，感觉如果是双休的朋友啊，这个日子又有盼头了。然后其实我相信人啊，总是需要有一些这个面前的胡萝卜，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啊，或者是学习更加的松弛有度。那其实呢，我头段时间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啊，或者是图片吧，看到了就是那种卡通图案，或者是小花小朵，就是等某个假期来，然后可能是已经度过的假期就变成灰色的，还没有等到呢就彩色的，感觉这一年之中可能现在马上要等中秋了，然后等元旦啊，等春节，就很多很多的假期。
1: 是的，
0: 我觉得好像作为小朋友来说，其实他们等的假期会多两个大假，一个是寒假，一个就是暑假了。
1: 没错，那么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寒假以及暑假期间啊，我相信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是按捺不住了，想要带着我们的小宝贝儿们来进行整场的一些旅游，不管是来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只要是出去游玩了，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既然已经提到了咱们出去玩的一些事情了，咱们今天呢上半场跟下半场跟大家分享到都是出去玩的哪些事儿。上半场呢邀请到了红塔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给我们分享一下，下半场潇潇跟佳旭主要分享的是东北超，又有一大赛事强力来袭，
0: 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专业的人啊讲专业的事儿，咱们赶紧邀请子涵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欢迎子涵姐啊。那么子涵姐今天过来啊，真的是兴致冲冲的跟我们讲说自己又有好多全新的团型了，并且呢也是进行了一部分的调整，按照大家的一些的需求把一些精华景点全都合并到一起去了。那子涵姐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按照时间顺序吧，最近都有哪些出去玩的好行程呢？
2: 好的，在今年呢我们的暑假刚开始放假的时候呢，给大家安排了我们这一次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一次活动。那么今年的草原呢目前为止只有这一班的一个班期，如果大家在去年没有走到，或者前些年一直呢想要跟着旅游团一起出发都没有出发成，那么这一次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一起出发到乌拉盖大草原。那么整个这次的行程呢，纯玩之旅，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并且呢我们所有的酒店入住的是两天晚上当地准是高标准的酒店，也就是四星级的标准。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天晚上住的酒店给大家升级的是豪华蒙古包，我们可以在景区内入住，而且是爸爸去哪的取景地。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安排的是7月9号出发草原的最后一次收官之战。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成人是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纯玩零购物零景交零隐形消费，亲子互动乐趣满满，品尝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我们的拔河比赛、足球赛在草原上肆意奔放。我们还可以去滑沙体验我们的下马酒、现哈达以及我们的草原篝火晚会。精华景点呢有我们的野狼谷，还有我们的起岩部落、东北第一墨隐沙湾景区，还有我们整体的乌拉盖湖和爸爸去哪的取景地，百转千回的九曲湾电影的狼图腾拍摄地，网红滑沙、沙漠越野、篝火晚会，亲子互动乐趣多多。我们行程入住的酒店呢一天晚上是5星级的观景房，两个人一个房间，而且是蒙古包里面最高标准，另外两天晚上当地高标准的准四酒店。我们的团餐呢会吃到草原手把肉，包括我们的麦饭石小火锅一人一个锅，饺子宴和我们的烤全羊特色美食，满足各种味蕾。
0: 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感觉天边草原乌拉盖这一套行程真的是挺棒的，而且相信啊大家对于夏天这个可以非常的避暑然后很清凉的目的地也是很喜欢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佳旭也是比较喜欢省钱，那钱都要花在刀刃上，1380的价格可以去到内蒙古啊，还可以去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草原加通辽，这一次性呢刚才讲到的这美食也挺多的，玩4天，所以折合下来可能

0: 人民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文化表演的，我觉得这种行程真的是钱换不来的，因为体验感啊，包括说满足感，以及说来到了大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种自由的感觉真的是每个人都会心驰神往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啊想要来进行与草原一场约会的话，那么咱们这一次7月9号的团行，最后一次收官之战了，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这次草原呢，我觉得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很多人呢都是因为乌拉盖大草原了解到红泰旅行社的品质和我们所有的行程。那么另外呢，不用挤我们的人山人海，来到天边草原乌拉盖，看一看国内保存最好的原生态草原，九曲河蜿蜒，落日铺满旷野，真正的风吹草低见牛羊。如果你想找一片最安静最原生态的草原，那一定要来一次乌拉盖大草原。这里是被称作为天边草原，更是电影《狼图腾》的取景地。那么和我们热闹的商业化的草原不一样，这里辽阔安静纯粹，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铺满整片大地。来到乌拉盖大草原，一定要去九曲湾，蜿蜒的河水像飘在我们草原上的一色银色的一个哈达，层层绕绕，那么温柔自愈。尤其是在傍晚的日落，金光洒满整片河面，随手一拍都是大片。那么走进野狼谷呢，我们会带您走进最有体验感的野狼谷，近距离的去感受草原狼的野性与自由，听一次真正草原狼的一个好笑。那么另外呢，还算真正读懂我们草原的苍茫。在乌拉盖大草原上，我们可以一起骑马追风去穿蒙古袍拍照，住在星空的蒙古包里面，抬头便看见我们漫天的星河，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么在这里呢，真的如果大家觉得生活压力大了，觉得累了，一定要出发一趟大草原，这里有风有自由还有辽阔，治愈你所有的不开心。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游牧民族的体验感，那么入住我们的草原的烟火日常，住进顶级的蒙古包，还有我们早晨推开窗帘就能看到整个这个被牛羊的低鸣声唤醒，推开帐篷一望无际的绿野，真的是品尝当地的一个草原风味，远烂脱骨的手把肉，香醇的咸奶茶，筋道的奶皮子和奶豆腐，大口吃肉，大口喝马奶酒，感受蒙主谷的豪爽与热情。那么换上蒙古袍，在草原上面旅拍，策马奔腾，穿越我们茫茫的草场，或者是坐在我们草场上，听一下我们的马头琴的悠扬长调，恰逢我们夏季的那达慕摔跤、赛马、射箭轮番上演，载歌载舞的游牧民族围桌欢唱，那么沉浸式的感受这种不变的传承千年的游牧风情。
0: 嗯，是的，这种游牧风情你在其他的地方是感受不到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假期，在这个夏天住蒙古包，吃手把肉，观赏马术表演，穿蒙古袍拍照，同样呢也是躺在我们大草原上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碧蓝的蓝天的话，那咱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了。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很多人呢，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也会问到，有些行程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区别，或者呢，一直也不太对于这种旅游团呢，吃的住的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疑惑，会不会行程当中吃的不好住的不好。那么在红泰旅行社呢，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在您咨询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全程入住的酒店和餐食的安排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去实际看，大家所看到的视频和图片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到了当地出发的时候享用的什么样的酒店和我们的餐食就如图所示，所有东西都是绝对不会作假的。
0: 嗯，大家就是所见即所得，有图有真相。可能对于一些第一次抱团，包括说之前可能抱团踩过坑的朋友们来讲，这个交钱的时候啊，心里总是打岔。但是呢，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还觉得说我自己来进行准备啊，像是订酒店住宿啊、吃饭等等比较麻烦，还是想找一个靠谱的旅行社的话，不妨是来到线下，去到红泰旅行社咨询一下。他们家是在交钱报名签合同的时候就把 里面所有的我们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一网打尽的跟大家都是讲解的十分清楚的。
1: 是的，那么很多人呢在暑假期间也是想

0: 想要出游，但是一直还没有定下来想要去上哪，也不知道哪个地方呢相对来说是夏天首选的避暑胜地，那么这个时候呢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咨询。宏泰旅行社呢始终也是坚信我们内卷其实再严重呢，我们终究做生意还是不能丢了底线的。那么低价或许呢大家能看到这个行程只不过是价钱低，但是过硬的品质来支撑的是我们走得更远。所以宏泰旅行社呢在营口地面上经营了有15年之久，在同行业当中依然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市场上其实永远都不缺最便宜的东西，你降价总有人比你更低，那么一味的去拼价钱呢，最后只会压缩住宿的品质，降低用车的品质，那么进购物店来降低整体的一个成本，那牺牲的呢全都是产品的质量。那么大家呢都知道，很多人呢都跟宏泰旅行社走过，我们的吃住标准和大巴车是完全不同于市面上的行程的。我们每一次的出行住宿和吃饭的餐厅都是我们自己实地到当地去调研考察，每一道菜每一个餐厅去吃，每一家酒店去入住，才会让我们的客人去。那么我们也是不靠低价去吸引客户的，都是靠实打实的品质去把握，让全程贴心的服务和售后服务站稳后脚跟。那么现在的客户呢其实大家都不傻，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走了一次低价团，但是呢你被骗一次你指定不会被骗第二次。所以呢我们终究呢还是好的品质呢顾客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所以宏泰旅行社想要做的是长久的生意，客户买单呢其实也并不是低价的一个价格，而是长久的放心和保障，靠谱才能让宏泰旅行社走得更远。
1: 没错，听到了子安姐的一个经营理念哈，觉得宏泰旅行社在营口扎根15年之久，确实是有一些那底蕴嘛，包括是一些优势优点在的。所以如果大家从来没有选择过宏泰旅行社，不妨可以添加一个子涵的企业微信，或者是拨打一下电话号码啊，然后咱们也是了解一下具体想要去玩的详细的信息。
0: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梅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在宏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暑假呢已经来临了，很多中高考学生呢陆陆续续正在踊跃的报名，大家呢无论是想选择华东五市畅玩迪士尼，选择我们华东五市国内旅游飞机的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多少人呢是因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又有多少人呢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于华东五市心之所向。那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江南水乡和江南的这种魅力。那么在我们营口机场呢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也是更便利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大连机场和沈阳机场的不同行程和产品，大家如果想选择华东五市去一趟感受上海的魔都繁华，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那么去无锡呢我们可以去源头渚、太湖游船、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那么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迪士尼畅玩一整天的，也可以选择我们华东五市带迪士尼的产品，还有各种高等学府进校参观，那么也是适合这个阶段孩子们出行的。
1: 没错，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啊，会觉得说确实咱们的华东五市啊非常受到营口市民朋友们的青睐和欢迎。头些日子我和你们家的延世导莹莹两个人聊天，他说其实宏泰旅行社发飞机团啊这个经验是很足的，而且目的地也非常多，但是嘉旭考考你，你知不知道咱们宏泰旅行社可能客户一来一问这个路线其实有4条啊是比较受到大家这个频繁提及的，让我猜，其实我猜中了3个，但是有一个没猜中。
2: 那个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路线？
1: 第一个其实我猜中的是三亚，因为一到了冬天呢咱们东北人其实挺愿意去暖和的地方看看海。第二个我猜的就是刚才子涵姐讲的华东五市了，因为刚才他讲到了作为国内可能咱们飞机首选的前几站，它这个城市非常的繁华，交通又便利，而且整体来说江南水乡真的是太漂亮了。还有孩子们如果是带迪士尼的产品呢也是可以做到了老少咸宜。第三条我猜的是桂林，因为我觉得桂林山水好像甲天下哈，大家可能想去看看山山水水。第四条其实我猜错了，我猜的可能是张家界，因为我也知道爬山首选张家界 吗？但他说哎呦不是，我说是哪里呢，告诉我是彩云之南云南。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对哈，可能一些蜜月的呀，或者是这个康养旅居去到云南也是很棒的选择。所以刚才想到了这么多条路线，为什么嘉旭猜中了三条猜错了一条？我个人是觉得啊，因为子涵呢老在节目中和大家做分享，
2: 是的，
1: 所以我可能耳濡目染就了解到了很多红泰的一个王牌的路线。但是为什么又猜错了一条呢？因为讲的太多太多了，所以确实啊比较花心，也不知道最后一条到底是哪一条，所以猜错了一点哈。刚才我们讲到的可能受一个时间原因的影响，没有办法在节目中每一条都讲的那么细，但是可以说大家只要是有目的地想要出发，或者是拿出来了时间啊不知道去哪儿，只要找到了专业的这个咨询人员，咱们都会进行一个细心非常详细的解答，对吗子涵？
0: 是的。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大家主要是针对几个方向，有的呢喜欢历史文胜古迹相对来说多一些的，那么有一些人呢喜欢自然风景多的，像有山有水有树林的这种地方，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游乐场。那么大家呢其实无论是选择任何一个目的地呢，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那么像最近呢有很多这个飞机团的路线，大家想选择经济实惠2000出头的，那么这种价钱呢大家就可以选择西安方向。西安真的是一个常年让我觉得价钱都是一个冰点价钱的，而且呢整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旅游的目的地呢，西安也是中国的西北交通文化中心，是商朝古都。那么到了旅游呢，有名山，有兵马俑，有世界八大奇迹，还有我们的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那么华山、壶口瀑布、延安革命圣地也是一定要去的。大唐不夜城和博物馆，特色的演出有《长汉歌》《驼铃传奇》《千古情》以及《秦腔》《皮影戏》，西北小吃的聚集地，肉夹馍、羊肉泡馍，还有担担面、凉皮、裤带面等等等等。当地呢还有很多烤串，还有葫芦鸡。那么大家如果想选择一个碳水天堂，想要美食多的地方，还想去花小钱办大事，那么西安的路线真的是要好好推荐给大家一波。现在呢基本上就是2000出头就可以用一场双飞五日游纯玩之旅，当地所有景区门票含在内，而且呢没有购物店，也没有其他必须花钱的地方。那么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福建的厦门。厦门呢有9个地级市，主要呢就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滨海城、鼓浪屿，还有我们的厦门大学、南普陀市、曾厝垵、集美学村。西部呢是漳州市的龙岩，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土楼、客家文化、围屋里的女人。那么东部呢有我们的福州、泉州，在这里呢是妈祖文化。那么还有北部有南平市的武夷山，那里有山有水有茶叶，还有一线天、虎啸岩、天游峰和九曲溪漂流，印象大红袍的演出都是在此。那么另外呢在整个福建方向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民俗的采街活动也有很多，会有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汁原味的大型民俗活动。
2: 嗯，是的。所以说呢来到一个地方就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风土人情。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之前跟其他旅行团去过某些地方，但是呢来到这个地方就会发现可能看景比较多，但是并没有像红泰旅行社这种18个人给你标配2个导游，一个呢照顾你的衣食住行，一个给你来进行日常的文化讲解。你来到一个地方呢，你不知道这个地方背后的文化呀、历史啊，其实消消觉的话有点算白来了。
0: 是的，其实很多人出去玩呢跟团走我觉得意义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大家可以不用考虑车程时间，到了当地呢住宿也不用找房，那么到了餐厅呢还会去吃当地的特惠餐厅。那么很多人就走正常常规的旅游团呢，很多人在对于吃饭和餐厅的安排呀和我们住宿的安排都不是特别满意，尤其呢他们会觉得整体的行程当中还会有购物店有其他消费，就是总的来说呢跟着旅游团走，虽然报名的时候钱花的少，但是实际到了当地又是购物店又是其他消费又是景区小交通，比你们自己走的费用还要高。那么大家呢在红泰旅行社完全就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我们说到的是春晚团不进购物店就会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白纸黑字呢有法律效应。那么另外呢在对于我们的餐食安排，我们绝对会拒绝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包桌，像这种生命维持餐，更多的是让大家可以到当地品尝各种特色的美食。例如头两天呢刚刚走的这个东北超，我们当时这个报价呢基本上是400来块钱，但是呢你们全都能有这种意外的一个景象是什么呢？大家觉得这个餐吃的太好了，我们每一桌都达到12个菜，而且道道菜都是当地的特色餐厅还有海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大 家就觉得嘛，这花着钱怎么花这两个钱就能吃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宏泰旅行社真的是在对每一个团餐当中是用心的去安排，我们是拒绝了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生命维持餐，更多的让大家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
1: 而且其实头几天东北超管的正餐的那一顿的饭店，子涵姐发给我了，虽然我没有去吃过那家店铺啊，但是我可以看得到，不是说大郊区，而是好像是正常的一条商业街道的一家这个社会餐厅，旁边也会有其他的商家在正常的营业。所以确实刚才子涵姐说的也是啊，人家本来就是开门做生意的，如果这样的社会餐厅啊，它味道挺差劲儿，或者可能品质食材不太新鲜，那自然而然生意就不太好，没有办法在这个竞争市场上得到一个很好的生存了。所以可能这个吃的喝的方面呢，上期节目子涵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像是这个饺子里边还是特色的一个当地的馅料
0: 海菜
1: 啊，海菜馅料的，包括可能还能吃到一些当地特色的海鲜，咱们的一些炒菜肉菜啊都有，就可以做得到荤素搭配，而且还能吃到海鲜，不太胖人哈。所以这样的一顿餐呢，十二个菜，我觉得可能咱有的陋习也不一定说能做得这么新鲜哈。
0: 是的，甚至我们的客人吃完饭之后呢，就站在那个一楼的点菜盘上面就在看，提筋一份居然有78块钱，在我们的团餐当中都给大家吃到了
1: 啊。明白了，其实大家这个谁也心中都有数，自己可以大概感觉一下啊，这一餐下来是多少钱，然后折合下来人均又是多少钱，心明眼亮了，然后心里也比较舒坦，因此呢可能也和宏泰旅行社结缘了，下一次还相约一起出发去看到更美的景色。
0: 是的，那么在对于整个这个暑假期间呢，无论大家想选择经济实惠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还是说想跟我们继续报名东北超，或者呢是在我们整个这个行程当中啊，有飞机团的华东五市、云南方向，还有湖南的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方向、呼伦贝尔，以及我们的贵州、山东半岛、青岛方向、新疆的南疆和北疆方向，那么另外呢，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三亚、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那么国际路线呢，我们有欧洲方向南美非、迪拜和我们的土耳其，还有东南亚方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的自由行，那么很多的行程呢，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者进店咨询都是非常欢迎的。我们的手机工作电话呢也是24小时营业在线，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联系宏泰旅行社。那么另外呢，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就是真实不黄客，让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了解我们所报名的吃住标准以及购物安排是从完团不进购物店，当地也没有其他消费，让大家真正的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那么可以不带钱包就跟着宏泰旅行社出行，省心省时省力。那么还有呢，在最近呢有很多公司团建也是比较多的，各种公司的大型团建和小型团建，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的，以及飞机团的更多天数，那无论大家有任何旅游需求呢，都可以随时来电。那么近期呢也是有很多亲子互动的一些行程，像我们的研学路线亲子游和我们的老年团，很多的路线大家来电咨询183-4173-1711 183-4173-1711，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567。
2: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只要是想出去玩的话，这个电话是一定要记住了，并且真的是精品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看来是先，咱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些，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6: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立

0: 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行。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美江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报告具体位置，咱在博爱大街与市府路交汇处。
5: 带着一双筷子，
6: 多地路口实施拦截。
7: 哎，
5: 你是谁
8: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樱桃，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下半段呢，精彩依旧哈、啊。上半段潇潇给大家这个卖了个小关子，说下半段再和大家讲一讲关于宏泰旅行社啊，给承办的，包括咱们玩转樱桃牵头，主要带大家一起去观战的东北超这一场赛事。
1: 嗯，
0: 其实头段时间啊，大概就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咱们带着这个宏泰旅行社可能招募的这些100多位咱们的游客朋友们，是不是一起出发到了大连的梭鱼湾呢？
1: 没错，咱们在端午假期期间也是带着大家要去观看了一场足球赛，是我们东北超在辽宁赛区的。同样呢，在梭鱼湾现场是有6万多人跟着我们一起加油助威。那么同样呢，咱们樱桃新闻传媒中心一起过去的，像是咱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呢，都是身着着胸前印有“营口”两字的文化衫，坐在我们队伍里面十分整齐，真的是这一场比赛下来热情澎湃。按照现场人员说法说，我就看一场足球赛出来之后，我大概能瘦了2斤，当然只是打个引号的夸张的效果，但是确实是这一场赛事下来，每一个人都是声嘶力竭呀，都被那个氛围给带动进去了。那么呢，也是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分享了说，之前端午假期确实是有事儿没有赶上，那没有关系，咱们马上又有两场东北超的球赛要重磅开始了。也是由樱桃新闻传媒中心主办的，由宏泰旅行社新承办的，基本上这次的一些赛事啊，有的是2天1晚，有的是3天2晚的，咱们的场次不同，时间不同，位置也是不同的。先跟大家透露出来吧，这两场赛事首先分别的一个位置在哪？有一场是在咱们的延边的，有一场呢是在我们的大连梭鱼湾的。
0: 哦，明白了。所以这两场赛事我个人认为哈也挺好，一场就是可能咱们就在家附近，
1: 是的，
0: 不用走出太远的一个位置哈，可能坐大巴车也就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去到咱们酒店办理入住啊，包括品尝到美食，相应的价格方面肯定更加的划算一点点了。但是刚才潇潇讲到的这个延边的路线呢，正好也挺棒，咱们可以出省了，然后正好一起去看看足球赛的同时，还可以升级多玩一天，变成3天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因此呢，又可以说去观赛，又可以感觉到这个朝鲜的这个族的人民的这个可能一些风味啊，或者是一些装饰服饰之类的，其实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还看到了一点，就是咱们晚上还可以逛一逛这个网红的弹幕墙，然后吃一吃这个特色的米肠，喝一下米酒。所以因此呢，最后第3天咱们还可以去趟图门，这些目的地家许从来都没有去过啊，所以如果喜欢一些没有去过的打卡点的朋友们，这一趟路线是一定要关注好的。
1: 是的，大家可以持续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打开我们 FM9.1 樱桃交通文艺广播收听玩转樱桃栏目，潇潇跟家许每天都会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电台跟大家分享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以及我们的吃喝玩乐，包括说一些出去玩的好项目。那么刚刚佳旭也是提到了，这次我们去到延边会欣赏到，首先是一些朝鲜族的风土人情，也会穿上我们的朝鲜族服饰来进行打卡拍照，更会在我们的观赛之后，在晚上补充体力了，
0: 对，
1: 品尝到我们的朝鲜族美食，咱们真真正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整体的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里面，做一天当地人。我觉得这种感受啊，包括说可能我们还没有从这个足球场的观赛热乎劲下来呢，然后马上就带给我们一种另一种的新鲜感觉。那么其实呢，我会觉得说我们的足球加上旅游这种形式相互结合的话，不管是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小朋友们以及大朋友们，都是一种双重享受。
0: 还真是这样，因为潇潇你有没有发现到啊哈，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文化的一些艺术性的演出其实可以促进当地的这个旅游业的一个发展哈。
1: 是的，
0: 我看到了可能有一些咱们比较喜欢的这个艺人啊或者歌手，他去开演唱会了，然后最后会拉一个这个报表啊，可能促进了当地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消费哈。包括其实我们刚才也是讲到了这个梭鱼湾，以大连举例子啊，这个当地可能好像子涵姐之前讲到了有6万多名的球友
1: 是的
0: 一起齐聚去观赛了，那我相信肯定 定大连市内市民会占一部分，但是可能像是咱们营口的周边呢，或者是外省呢，他会比较喜欢这场赛事，所以特地过去，这就可能我觉得会带动一下就方方面面，对不对？
1: 是的。
0: 其实以前更多咱们会觉得这个好像是自由行嘛，看完这个足球比赛了以后，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玩。但有的时候吧，一些朋友他不太喜欢做攻略，那红台旅行社我觉得好像又发现到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方式，主要也是咱们玩这营口哈，带着大家一站又一站，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的收听关注咱们玩这营口的很多的资讯了。
1: 没错，主要是我们最近也是发现了大家对于这个东北超的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之前刚要开始的时候，我身边包括说家去身边的朋友们也是一直在提到说，哎呀，这个票抢不到啊，结果这好巧不巧，咱们玩转营口就跟大家来进行东北超这种带看的模式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来进行接下来的一些场次的观赛，可以持续关注咱们的玩转营口。那么同样呢，这次的行程啊，刚刚也是分享过了，有两天一晚的，也有咱们三天两晚的，目的地呀、时间呐、里面观看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包括说咱们对战的一些球队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之前对于这些足球十分感兴趣，有支持的球队的话，那咱们更是要锁定好了。那么其实呢，这次的一个价钱，由于说我们整体的比赛正是在筹备，包括说行程也是正是在给大家更好的丰富当中啊。首先这个价钱还是没有定，但是呢，大家也是可以通过持续关注咱们的玩转营口。但是基本上大家就想呗，三天两晚这是最多的吧，四位数肯定是到不了。这个性价比还是会比较高的。
0: 对，
1: 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持续锁定，或者说是呢，咱先把这个名给它报上。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就可以来进行适当的一些，像是我们的中间的环节调整。因为虽然说他们里面的一些固定的行程是已经定下来的，但是如果咱们真的是想自由行，或者说是我正好想要来到，趁着去到大连这一次机会，我来看望我的一些亲戚朋友，那咱们中间有一些行程不参加也是可以的，机动性包括说自主选择性都是十分强的。
0: 没错。所以刚才潇潇讲的已经很详细了，相信大家呢对于东北超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最近这几天一到中午就收听收听咱们的一个栏目。包括峰哥呢其实也是很辛苦啊，紧锣密鼓的在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筹备的工作。我们知道了第一消息就会马上在节目中和大家做分享了。讲了很多关于旅行的话题啊，那咱们再讲讲本地的生活好不好，潇潇？
1: 那这肯定是的。所以说呢，在我们的本地生活当中啊，大家就会在想说本地有什么讲的呢？咱们出去玩是旅行，但是在本地就是生活，围绕我们的吃，包括说我们的住行方面等等，这些其实是都有的。那么其实呢，咱们的玩转营口上半场包括说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出去玩的一些事情，下半场围绕着我们的一些衣食住行来进行开展。咱不管是任何行业的一些宝藏店铺啊，都会在我们的一些节目里面跟大家进行详细分享的。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要是有更多的一些宝藏店铺最近发现呢，是潇潇以及嘉旭没有发现的话，就是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搜索营口九九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而且呢，刚刚也是提到了可以围绕着咱们整体的美食来进行分享啊，宝藏店铺。其实最近潇潇昨天晚上真吃到一家，整体的一些烧烤啊，还哎呀，首先透露出来了，它是以这个烧烤为主的，整体的一些味道啊，而且是可以根据我们口味进行调整的。地理位置是特别好找，就在我们单位后山小八路，一直往前走，大概过想想两三个港左右，还没有到奥林市场奥林那一块儿，然后呢，就会发现在我们的道路的左手边会有一家烧烤，叫做老三烧烤。
0: 老三烧烤啊，这名字听着就挺接地气的，和什么四哥烧烤啊、十六弟烧烤啊，都是感觉就是那种可能老板的一个绰号吧，排行也许就老三，对吗？
1: 对啊，可能是这样子的。但确实是啊，这个名称啊就特别符合咱们东北人这面的烧烤。
0: 对，
1: 因为确实十分的接地气，十分的亲和啊。而且呢，之前我们去的时候也是通过网上的各大平台来进行筛选的。我那个朋友选半天，
0: 这么能有地气的一个名字，结果在这个网络排名上可能还首屈
1: 也不是网络排名，我的朋友就是说可能自己也是摸索出来的，他在找的时候他说你今晚上想吃啥，我说我合计合计烧烤吧，他说是自烤啊还是说烤好的，我说烤好的吧，
0: 对啊，
1: 然后呢他就说在各大平台上去找，而且他不是看那种推荐排名，而是看下面的评论
0: 啊，他是根据评论，
1: 对的，
0: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自来水会多一些，就是大家可能这个真情实感会更有真实的一个说服力，
1: 都是大家自己来可能试好了在下面评论说哎你这家不行我这家行，然后他就在下面去看到了这个老三烧烤啊。刚开始我说白了我到那场的时候我对他的一个期待值，因为是朋友带我去的嘛，
0: 对，
1: 肯定是得去，然后我对他期待值是属于拉满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到那里的时候我还在想说我要不要把这个期待值降低一些，因为我怕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但是我吃到味道的时候真的没让我失望。
0: 他整体的口味是这个咸甜口啊还是纯咸口呢？
1: 可以进行口味调整，因为就咋说呢，我当时去到那里的时候也是我没有想到还可以跟这个店主进行说我可以多醋多辣呀或者是怎样的，我那朋友到那里了把整整的菜品点完事之后就跟这个店主说了我就要这个糖少加一些，剩下都是正常的不要辣，所以说呢吃到我们嘴巴里面是咸口偏多的，而且呢其实潇潇作为一个纯正的大事小人啊，可能大家之前大家听过我们节目的话都会知道大事小的话在我的固有印象里面烧烤偏咸口，而但是呢营口是偏甜口的，
0: 对对，
1: 不过呢其实我在他们家品尝到这个纯咸口的这种烧烤的话真的让我眼前一亮，蛮不错的，而且呢一口下去这个肉的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因为我们点了上脑点了肉筋还点了一种瘦串，一口下去这个肉都是在滴汁儿的状态，并且呢刚刚也是提到这个口味真的很不错，然后烤的一些蚕蛹啊还有石蛋呢，其实烤这个石蛋十分考验一个人的功力，你但凡说是你烤的干巴一些了你都会使出这个口感有点 Q 弹梗劲儿，
0: 对对对，
1: 这就烤过火了，但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火候了吧这个味儿还进不去，
0: 明白你的意思，
1: 对的，所以说呢他们在拿捏是恰到好处啊，并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种类菜品种类十分丰富，你敢相信我在一家烧烤店里吃到了烤鹌鹑蛋，
0: 其实家旭确实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家烧烤店吃到这样的一个单品，那鹌鹑蛋呢我相信大家可能吃着并不感到稀奇啊，你可能说是咱们在家里去进行一个这个买调料啊给它那种茶的鹌鹑蛋可以吃，也可以去到一些熟食店它有专门熏的去吃，
1: 对的，
0: 但烤鹌鹑蛋挺少见，实话实说
1: 确实是，所以说呢为什么潇潇说他们家种类比较丰富，因为他们家那个柜子啊装食材的冰柜就是在我们进门的右手边，我一眼扫过去我一下就看我那个鹌鹑蛋了，我说哎他家行不管香臭我得尝一下所以说呢这个鹌鹑蛋是点了两个，然后呢还会点了一些蚕蛹啊，然后再点一些豆角啊，然后呢还会有一些上脑啊，包括说瘦串肉筋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是但是小有一个着重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烤片肠，对这个片肠潇潇本身是不吃肠的，是我朋友爱吃肠点了两个，然后吃那一口他说哎真好吃，然后强烈推荐我吃一下，我说行那就吃一口吧，结果这一口下去我既可以品尝到首先他们家肯定是放糖的，然后呢还会放一些孜然呐、包括说一些咱们的一些调料等等，给我的口感就是一口下去片肠的鲜嫩外面就是那种糖烤化了，给它裹起来，既不会太甜，但是还提到了一个提鲜的作用。
0: 哎，看来每一样呢都让潇潇非常的满意。
1: 是的，
0: 确实可以看到，潇潇的表情呢也是回味昨天晚上的一味这个味道啊，确实是时而这个边讲边低念头。所以我想问问，这个老三烧烤他家的环境如何？还有一点就是两个人大概吃饭花了多少钱呢？
1: 哎呀，这个真的是讲到点子上了。首先呢他们家的环境就跟我们正常的那种老式烧烤差不多，就可能比较接地气的那一种，但是卫生啊包括说咱们整体看到整洁程度还是可以的，
0: 明白了。
1: 但环境装修毕竟是个老店嘛，老三烧烤大家就想这个名字开了很多年了，
0: 要是刚开可能叫这个这个不一定就是老三了，是
1: 或者说叫三宝烧烤、
0: 对对对，阿三烧烤都是有可能
1: 的，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对于如果说是对于 环境有要求的一些朋友们的话，他们家你冲着味道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如果单纯是只是说我就要味儿好，那他们家准保没有毛病了。
0: 那价格呢？
1: 价钱方面，我们这么说吧，昨天我们两个人是点了190块钱的。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些，可能还有一些饮品呐、包括说没喝酒，只是单纯的吃肉，然后来进行这种主食的享用，还点了一碗冷面，所以说呢，就潇潇自己个人而言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贵。
0: 然后我感觉好像算是就是有一点贵，但绝对不是说那种
1: 贵
0: 特别贵没有办法接受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也是有什么说什么啊，因为本身呢，就是这个烧烤这个东西啊，它好像就不算是那种特别便宜或者是特别能够省钱的品，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点一手串它就得20块钱了，两个人你说那串

0: 它可能还分为大串小串，大串可能会比较管饱了，
1: 嗯，
0: 小串其实就是更多是尝尝鲜尝尝味儿，多点几手破百是很容易的，
1: 是的，
0: 所以人均大概80块钱左右也算是一个烧烤店的可能偏平均的价格了吧。
1: 没错，而且呢刚刚也是突然间想起来哦，他们家有一个单品就是烤油边儿，
0: 嗯，
1: 这个油边烤的
0: 好吃啊，
1: 真好吃，他们家这个油边是属于那种串儿的，
0: 嗯，
1: 那一把是5个
0: 啊，
1: 那只能是按把烤，我当时还在犹豫呢，我
0: 能吃完吗？
1: 对，我当时在犹豫，所以我打算就是说不点了，但是呢结果点上来之后啊，确实是被他们家这个味道所吸引了，点上来之后我吃了一串，剩下的那4串全让我朋友给造了然后我吃那一串的时候，为什么要着重推荐他们家油边儿？因为口感确实不一样，他们家这个烤油边儿没有我们的一些孜然的蘸料，只是单纯的就凭这个肉啊包着调料本身的味道，一口下去像是烤牛肉干的味道，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超级的哏劲儿，
0: 嗯，
1: 而且呢里面还不是属于那种给我们一种咬不动的感觉，大家一口咬下去是可以咬到肉里面的一些纤维的哈、啊，包括说咱是能给它咬断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候真的是掌握的十分不错，腌制的也是很可以的，而且还有一点，爱吃素菜的朋友们有福了，他们家有个烤西葫芦，超级推荐。
0: 哎，
1: 一口下去，外边是烤那种焦焦的，但是里面依旧是鲜嫩多汁的。作为这种潇潇来讲，不爱吃素菜，我真的一点蔬菜都不爱吃，但是这个西葫芦我都会多吃上两口的。
0: 哎，这个西葫芦其实在有的这个串品店可能叫这个明太子，可能底下
1: 西葫芦，
0: 对对对，然后可能还会放进一些其他东西和西葫芦。一起烤，说句实话我可能几乎从来没有这么尝试过、因为我个人觉得家里哈、其实就是一般就西葫芦炒炒鸡蛋啊，会炒点其他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它好像专门就应该是炒菜的时候、那种软咕咕的白片片的那种去吃而不是说成为一个大的厚片或者薄的厚片去吃。那既然潇潇在节目中推荐了说味道真的是非常棒，我也愿意说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哈、去到了老三烧烤点一手，包括还有那个鹌鹑蛋，虽然我都知道是什么味道，但是烧烤确实很少见，
1: 好奇
0: 可以去好奇尝尝鲜儿、
1: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更多的他们家带给我是一种惊喜感觉吧。我觉得可能刚开始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会觉得说他们家有多么的新鲜呐、包括说创新度，但是说在菜品这一块儿，咱们就还原一个饭店最本质的一个味道，还有说的一些用心程度，他们家是完全可以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跟大家着重推荐他们家的一个原因。可能里面的一些环境啊，包括说怎样，没有说咱现在一些网红店，包括说一些创新店，环境那么优美，那么怎样？但是单单论吃，咱们就是吃好一顿好饭的话，他们家是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那么刚刚呢，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店名叫做老三烧烤，地理位置十分好找，就在我们单位后身小八路一直往前走，然后呢它是属于我想想那个在哪，是属于再往前走就是奥林超市奥林市场，但是还没有到，然后呢是在我们的道路的道的左手边，然后是在一个十字路口附近，十字路口是相当于往西走50米左右，十分好找，就在我们道口周边，而且呢对面也是会有许多的一些饭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老三烧烤去尝试一下，并且我了解到他们家不光是有这个烤串，还有一些炒菜等等啊，样式十分丰富，但有一说一，西葫芦肉边包那个上脑啊，烤的是真好吃，
0: 嗯，没错。
2: 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

我们将用正能量啊，来倾听青春的答卷里的悲欢与成长，边走边听，在歌声里读懂得失，在岁月中锚定方向，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属于我们自己的初心与光亮。

这些天看到了太多查分的激动的瞬间，所有日夜伏案挑灯苦读的记忆扑面而来。高分呢是耕耘的馈赠，失意呢是人生的另一种伏笔，不必狂喜也不必沉沦，我们在歌声中抒发我们的所有的情绪。今天听的第一首歌呢是《清火》，这首歌是专门为追梦的少年备考创作的。那里面有备考阶段的自我怀疑，咬牙坚持的日常，没有刻意的逆袭桥段，温柔安抚成为是有一些焦虑的年轻人。那2026年的高考季呢，官方推荐了这样的一支应援曲。我们总以为光芒属于金榜题名的人，事实上这些天来他们确实是人生的高光的时刻。可是这首歌呢告诉我们，奔赴本身就是光芒，你熬过的每一个夜晚，坚持的每一次不放弃，早已经比一纸分数更珍贵，因为那是你的性格中最强的部分。高考呢只是阶段性的答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身。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17，坐在直播间里，我想问一问电波旁守候的你，你允许你自己不优秀吗？你允许在人群中你是平凡的那一个吗？可能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被告诉你要努力啊，你要棒棒的，你要优秀。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让自己归于平凡，甚至是籍籍无名，也是一种勇敢。人生有不同的竞技场，也有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没有一个人永远是优胜的，永远是最厉害的，永远是冠军。就连那一个帅到全世界都迷惑的 C 罗不也是一样吗？所以这一场考试，无论你的结果怎么样，去接纳自己，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有遗憾，允许有落差，好吗？其实人生的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是一路狂奔抵达了终点，就是先到的那个人，但是有的人注定就挺慢的。有那句话讲叫自古功名属少年，但是也有那句话叫大器晚成。所以放榜之后最难得的不是如愿，而是接纳所有的自己。人生不是一条直线啊，慢一点走点弯路没关系，也许在走弯路的时候呢，还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一句话觉得说得很有趣哈，就是你多了一分证明你很优秀，但你少了一分是为了遇见那个对的人。好，接下来和大家听的这首歌叫《光阴自有分寸》。

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一首歌，叫《光阴自有分寸》，张碧晨演唱的。其实在直播间里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把歌词打开了，因为我想细细的去品歌词中的意思。我们总因为想要亮眼的成绩拼命紧绷，又害怕一时落差过度焦虑，总拿别人的进度衡量自己的人生。可光阴自有分寸，春有繁花，冬有落雪，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各不相同，去接纳自己吧。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热烈盛开，来自周深的

周深的高音实在是太完美了。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你看你放着歌曲，前一首歌还在告诉我们光阴自有分寸，接下来呢又让我们热烈的盛开，咋平衡啊？怎么能做得到呀？其实答案很简单呐、啊，对外就顺其自然，对内全力以赴。那换一句简单点的话讲，就是当你已经拼尽了全力，那所有的结果都释然啊，都 OK 吧，是吧？不被外界评价绑架是分寸，不因无人喝彩停止生长是盛开，你说对吗？我们相约，即使有一天我们随着岁月不可逆的这样的一种结果，我们也会老，但是即便垂垂老矣，我们心中也有一朵最美的、非常热烈的盛开的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

0: 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修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

0: 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最近有一首歌呢，大家是特别的熟了，因为每一场球赛中都可以听到这首歌，那就是呆呆，源自意大利赛场的助威语，翻译过来呢就是加油向前冲。那融合了拉丁节奏和非洲古典啊，歌词里写满了赛场人生，曾经击垮你的伤痛终究会使你强大。那英文呢是这么说的， What broke your wings made you strong， 那些赛场跌倒啊、失利啊、遗憾啊，从来都不是终点，而是打磨底气的过程。其实生命中的每一阶段都有一种类似于足球的精神在鼓舞着我们，是吧？好，我们下面就听这首歌。

把把都会进球啊，然后都会给我们演很多的戏法，并不是那样的。总是要吞下去很多的委屈，比如说不进球的时候，别人就会说你不行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的话，就永远活不出自己真实的样子。所以呢，就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即便是在低谷里，我们也可以相互鼓劲的。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叫《活与我》，It's My Life， 青年联盟的。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8，这里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呢，是边走边听，就是你现在也许在车里，也许在家里，也许你在路上，如果和我们一路同行的话，就让好音乐给我们最好的情感的一种表达，然后可以让我们心中的很多事情都可以释怀。有人是走坦途的，但有的人就是走险路，有的人是追星光的，但有的人呢就是守住人间烟火。人生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站在顶峰，而是在自己的路上非常认真的奔赴，非常坚定的往前走。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毛不易的《入海》。这首歌是专门为毕业生打造的，讲述少年走出了校园，奔赴社会了，直面迷茫、平凡与未知。不轨鼓吹一夜成名，认可普通人踏实谋生、默默坚持的价值。其实我们想一想哈，我们的父辈包括我们自己，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由寻常日子组成的，你想是不是这样？优秀也不是只有一种标准，只要这个人他踏实的生活，守住了本心，在平凡岁月里默默发光，就是人生最好的答卷了。

0: 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

0: 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就是北京时间14:04，我是婉迪，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半圆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7: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 当回忆惊醒，
3: 是谁在敲打我？
1: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13了，这里是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婉迪，非常高兴在这一路上陪伴着您，一起听好听的歌，一起分享着我们心中的感悟。

夏日的午后会比较容易犯困哈。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非常有气势，我们一起来听《天地龙鳞》。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天地龙鳞》。这首歌记录了国家从困顿走向繁荣的百年变迁，歌颂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感恩先辈负重前行，换来当下的幸福的生活。还有几天啊，就是我们的党105岁的生日了。其实想一想，大家能够安心的读书，能够自由的选择自己的人生，奔赴心中的热爱，背后是百年不间断的守护。这份安稳来之不易，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不负韶华。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相信光》。

所有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22了。我们刚刚听完陈楚生、苏醒合唱的那首《相信光》，歌声告诉我们，哪怕前路布满了荆棘，身处漫长的暗夜，只要心中守住了一束光，有勇气奔赴前路，对抗所有的困顿与黑暗。这份笃定的信念，是我们行走于世间最坚实的底气。可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奔赴光亮的旅途，从来都不是结伴同行的坦途啊。很多个日夜，我们都像茫茫江海之上独自漂泊的小船，独自扛下风雨，独自穿越激流，没有人陪伴，甚至还会满身的伤痕，只有靠自己心底那一点微光稳住前行。接下来想和大家一起听的是那英姚晨合唱的那首《孤帆》，恰好就唱出了这份属于我们普通人的独行之路。相信光赠予我们奔赴前路的勇气，而人生更多时刻，我们就是要独自做那一叶孤帆，心怀微光，便不怕江海独行。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

0: 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0: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听九五幺，
8: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6: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回忆惊喜。
1: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2: 好，在这个阳光的午后和您一路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4:36，我是婉迪。边走边听，听那些我们心中的歌，说我们想说的话。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此刻唱给你，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2026年全新专辑《生死未定》，它是专辑收尾的温情曲目。此曲呢，全部都是由胡彦斌创作的。多年来，他一直倾听很多人的心事和来信，知晓很多人在迷茫失意的时候，是依靠音乐在支撑着自己。于是他就写下了这首歌，致敬每一个在人生路上独自坚持、默默奔赴的普通人。旋律呢，是温暖厚重的，治愈所有的独行的疲惫。

刚刚的这首歌叫《此刻唱给你》，来自于胡彦斌，用旋律接住了所有独行路上的疲惫与委屈，告诉我们，纵使孤独的在赶路，也总有好的音乐温柔相伴，有人会读懂我们的坚持，会做我们永不熄灭的底气。这份陪伴治愈我们旅途中的孤单，给我们重整行囊的暖意。但温暖的陪伴从来不是终点，安抚好内心之后，我们总要再次抬起头向前走，奔赴更辽阔的前路。不必困在眼前的风浪，不必局限于眼下的方寸天地，少年本该就有更无限开阔的远方。所以你真的很适合听王一博的那首《天高海阔》。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51了。刚才这首歌呢，是像花一样生长。不管我们自己承不承认啊，在我们生命中的有些节点，我们是要伪装自己的，喜欢那些热闹的，很在意别人的评价、追求世俗的这种标准，但是却会忽略内心真正渴求的简单的真实的自己。接下来放的这首歌呢，是单依纯的《我在意的》。这首歌告诉我们要去除所有的浮华，最朴素的心声会比那些绚烂的烟火更持久，是不紧不慢，是朝夕相伴的日常，是不穿任何伪装，来自心底的真心。

好了，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58了。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暂时说再见了。愿每一位朋友接纳生活中的起起伏伏，坚守心中的最初的愿望。愿每一位少年以青春奔赴山海。愿大家一路向阳。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银

0: 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跑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是婉迪，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南风3到4级，两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南风5到6级，两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职业技术学院22岁毕业生杨振全留校任教，成为机电工程学院实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1: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4: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

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好不好？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槁。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及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

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它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

小懒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话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世界上的告别仪式真的很多，比如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也是最后一面，至此之后再无相逢。你一直在，却又永远离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常听人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它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机。虽然难以察觉，但却一直都在。孙燕姿，世说新语。

你曾经说，世界上有些歌就是为某些人专门量身定制的。那时候我总是嘲笑你太矫情，而在某一瞬间，我似乎才真正的理解这句话。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1: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0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20到31度，鲅鱼圈20到3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明天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营口城区是20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0到3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了，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营口欢迎你，是专为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创作的原创歌曲，歌曲满载温暖与诚意，向来自东北亚的八方宾客展现营口宜居养老、幸福暖心的城市风采。请听歌曲《营口欢迎你》，作词营口市养老服务业联合会青年专委会，作曲演唱闪亮亮组合。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

0: 宣泄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为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9: 红日一生在东方。
2: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0: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1: 如今山河不扬，如你所想。
2: 当回忆惊醒，
12: 是谁在敲打我？
2: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享受音乐，边走边听。北京时间16:31，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希望我们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都能够收获到令自己心情不错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留言点播。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那英和姚晨共同演唱的歌曲《孤帆》。

0: 北京时间的16:36，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节目，我是婷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那英和姚晨共同演唱的《孤帆》。这首歌曲是在2021年的1月份发行的，是贺岁轻喜剧《假日暖洋洋》当中的主题曲。
1: 飘来飘去，要飘向何方？
0: 整首歌曲呢，它是有一点国风抒情的流行小调的感觉，旋律呢也是比较舒缓温润的。那英的声线是非常的浑厚通透，那么姚晨的唱腔呢是细腻柔和，两个人一刚一柔交替对唱。整首歌曲听完之后，会觉得氛围感始终是既温柔又治愈的。

山川湖海昼夜之外，幸好我们有音乐为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接下来的时间要请出的是陈楚生、苏醒、王月新、张远还有王铮亮以及路虎共同演唱的这一首《相信光》。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充满了力量感的《相信光》是扫黑电影《扫黑绝不放弃》当中的主题曲，在2024年的5月17号正式发行，由0713再就业男团合唱。0713再就业男团呢，一共有六位，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还有陆虎。这一次呢，也是六个人第一次合体演唱电影的主题曲。那么歌名里的光呢，既有应对了电影当中的扫黑干警追寻真相对抗黑暗的坚守，同时呢也代表了普通人在直面困境不认输的勇气。歌词当中呢，主要想要传递的是勇敢向前，即便是身处黑暗仍然会心怀希望的力量感。
1: 无名之辈的痴狂。
0: 那么0713呢，这六位老友也是非常的有默契，歌声呢是兼具了兄弟之间的温情和对抗阴霾的热血。整首歌曲听完之后会觉得既有希望又有温暖还有力量。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边走边听节目当中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魅力。好音乐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怀抱，会让我们在疲惫时找到慰藉，在消沉时看到希望，在困顿时找到力量。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周深为我们演唱的《今天的我们》。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听友念九点播的《我要找到你》。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

0: 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0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和白轩都是20到3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明天的气温是20到29度，盖州21到30度，大石桥和白轩都是20到31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6: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0: 训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6: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子。
1: 好音乐永远在路上，北京时间的18: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1的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点播您想要听到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听友九亿少女的梦啊，他点播的由赵俊在魔力歌先生当中演唱的这一首假如。

北京时间18:27，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一趟音乐之旅，正是因为有各位的存在，才让我们这一趟旅程更加的浪漫和绚烂。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无时无刻不会带给我们力量，也希望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当中所有的音乐不仅给予您力量，同时还给予您一份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

0: 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一块钱话费换一票的时代，陈楚生以领先80多万票的成绩拿下了快乐男声的冠军。之前我偶然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希望今天做音乐抱着一份理想和热情继续下去，未来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敢说，但今天我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歌曲就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你永远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深入人心的作品总能够打动人心。

说，如果寻找有温度的声音，听毛不易。他的声音就像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入口苦涩，喝下去却能够温暖你的整个身体。本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在为世人所嫌弃的平凡苦苦挣扎。毛不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魏如萱。

肯定要相信啊，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和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他一定也满怀期待要与你相遇。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同质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

0: 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6: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成年人的喜欢都带有克制的理智，或者说这个年纪很难再疯狂地迷恋一个人。我其实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真的十分的喜欢上谁，现在想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喜欢自己的人好像也很难，毕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再奢求别人。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看到一段很喜欢的话，有一天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你是人间的初雪，拥有最珍贵的美好，我就在这等，等初雪。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一直很打动我。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前面的一句说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后面的一句唱的是在家独自等待的你。许巍。

是故乡，而是故乡里的你。就好像我们喜欢的不是过节，而是我们能相聚的那一刻。有些人或许我们只能在手机里见到，但是总会有那一天，等待月缺

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准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鹏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精神的富有和渴望是成正比的。对于既没有艺术细胞也没有科学头脑的人而言，世界就只是一个颜色的混合体，或者是一条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就会摔伤。这是这些渴望和好奇吸引人们充满耐心地生活着。

有弱者才会逞强，只有强者才懂示弱。刻薄是因为底子薄，尖酸或许是因为心里酸。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许昨天很遗憾，或许今天很悲伤，但我们依旧渴望明天的温暖和希望。生活的快乐和悲伤都源于我们自己心中到底是想要笑还是想要哭。学会了爱自己，懂得了自己想要什么，哪怕是昏暗的雨天，我们眼里也满是对彩虹的

宠的多了就会放肆，忍得多了就会怨恨，所以爱要懂得分寸。人生机旁的你拥有这样一份恰到好处的感情。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111微信同号。
1: 罗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许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遗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哪些听歌感受或者是音乐心情，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小青留言分享。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歌。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0: 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澎湃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他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

些回不去的甜，藏在回忆褶皱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

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次。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0: 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日。

0: 7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华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1块钱话费换一票的时代，陈楚生

领先80多万票的成绩拿下了快乐男生的冠军。之前我偶然有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我希望今天做音乐，抱着一份理想和热情继续下去，未来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不敢说，但今天我能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

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好的歌曲就是这样，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你永远能够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深入人心的作品总能够打动人心。

暖你的整个身体。本就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却在为世人所嫌弃的平凡苦苦挣扎。毛不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魏如萱，小鱼。

要相信啊，未来要和你共度一生的那个人，其实在和你相同的时间里也忍受着同样的孤独，他一定也满怀期待要与你相遇。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成年人的喜欢都带有克制的理智，或者说这个年纪很难再疯狂地迷恋一个人。我其实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真的十分的喜欢上谁，现在想要找一个全心全意喜欢自己的人好像也很难，毕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也不敢再奢求别人。孙燕姿，当冬夜渐暖。

了一段很喜欢的话，有一天夜晚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你是人间的初雪，拥有最珍贵的美好，我就在这等，等初雪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有两句歌词一直很打动我。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你总为我独自守候，沉默等待。前面的一句说的是你在我心里的地位，后面的一句唱的是在家独自等待的你。

吸引人的不是故乡，而是故乡里的你。就好像我们喜欢的不是过节，而是我们能相聚的那一刻。有些人或许我们只能在手机里见到，但是总会有那一天，等待越缺

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成长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当你还没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当时的你却选择墨守成规，因为你害怕异于常人，害怕被身边的同龄人视为怪胎并孤立起来。而当你长大以后，你在内心承认了自己的平凡，可那时的你却又选择在人前标新立异，因为你害怕碌碌无为，害怕被人视为庸才并遭到忽视。不懂事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这个世界，但越是成熟便越发现很多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美国作家史蒂芬金在他的中篇小说《肖申克的救赎》中写道，有些鸟儿天生就是关不住的，它们的羽毛太鲜明，歌声太甜美，性情也太狂野，所以你只能放它们走，否则哪天你打开笼子喂它们时，它们也会想办法扬长而去。

每个人的电话本里都会有那么一个号码，你永远不会打，也永远不会删。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永远不会提，也永远不会忘。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或许时间将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坚强，教会我爱。有一天我可以笑着对你说，好久不见。我是小青，感谢您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不知电波那头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小时候幸福很简单，长大了简单很幸福。

历练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摔伤的淤青。你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在背后加倍努力。人要么庸俗，要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不要因为孤独就去找一些不适合自己的娱乐方式，或迎合一些不属于自己的群体。你那不是努力，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相反，恰恰是努力做自己的时候，你身上那股从容的劲头最让人喜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住着一个不可能的人，那个人路过了青春一阵子，就会在记忆里搁浅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除了时间总觉得不够用，这一天真是完美。早上趁团队出发前跑出去溜一圈，意外发现了遗迹。上午去葡萄牙的路上看了一路美景，到了欧亚大陆最西端，第一次见到了大西洋，看到了夕阳笼罩的卡凯斯，体验了什么是全世界都变成了温柔的玫瑰色。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葡萄牙时间和西班牙时间相比差一个小时，而巴达霍斯作为紧挨着葡萄牙的西班牙城市，用着西班牙时间，却经历着葡萄牙的日出日落。一般我们早上8:30或9:00出发，今天也同样9:00离开巴达霍斯去葡萄牙。葡萄牙在欧洲属于不富裕的地方，人均收入不到西班牙的一半。这里的特产可能不出名，但是或许每个人都见过，那就是栗树。葡萄牙的栗树生产了世界上90%的软木塞，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见过，可以拿出家里的葡萄酒瓶看一下。高速两边和西班牙成排成行的橄榄树不同，这里种植了漫山遍野茂盛的栗树。这些栗树都有个奇怪的模样，树干从地面开始到地面以上1米多的部分，树皮外面一层都被剥掉了，露出了红色的内里。被剥去的部分就是各种软木制品的原材料。离开巴达霍斯的时候，车窗上还挂着雨滴，进入葡萄牙后天气就越来越好了，大朵的黑云被甩在后面，为软绵绵的白云所取代。而高速上向前后望去，一片空荡荡，似乎只有我们在飞驰。葡萄牙阳光灿烂，气候温暖，小房子也都是浅色的，这种白色在阳光下近距离的看甚至有些刺眼。果然来南欧还是需要戴个墨镜的。接近中午的时候，小麦到达了里斯本，这里就是葡萄牙的首都，紧邻大西洋。15世纪，达伽马等赫赫有名的探险家们就从这里扬帆起航，开启了葡萄牙短暂又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里斯本被特如河分为两部，特如河其实就是西班牙古城托莱多城外的一条不算太宽的河，一路蜿蜒到这里，中间不知又汇集了多少水源，现在已经很宽阔了。穿过里斯本市溪流入海的特如河，而小麦要去的河的那一侧，需要经过河上面高高架起的大桥。从桥上可以向下看到里斯本市，大片的浅色小房子稍有些破旧。城内某处的高地上有一座俯瞰全市的雕像，这座雕像就像张开双臂的基督，对，就是和里约热内卢那座著名的雕像差不多。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统治了美洲大陆，所以那边的很多东西都是受到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影响，包括语言、地名等等。不过现如今上帝之城里约的雕像肯定比这里出名的多了。第一站是里斯本的海边景点贝林塔和发现者纪念碑，这里可能是里斯本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聚集了各地的游客，硬质步行道和草地大树相间，除游人之外也有一些跑者，似乎在这边什么时间都可能碰到跑步的人。这里的海就是大西洋，第一次看到，好想和大西洋说一声嗨你好，阳光格外耀眼，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还是觉得光线太强。怪不得附近总是会有都受太阳敬的人，这里做小本生意的看上去都像是东南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漂洋过海来到这里。上空时不时有海鸥掠过，远处的海面上有片片白帆。贝林塔就屹立在水边，石块砌成，可以登临。贝林塔原先是不是防御功能的塔我不太确定，但是后来它改成了一座监狱，监狱分好几层，每一层关押着不同级别的犯人，最恶劣的罪犯关押在最下面一层，海水涨潮时就直接淹死了。这么阴森的故事放在这么阳光灿烂的海边，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
航海纪念碑是一座海边的巨大石质雕塑，像扬帆起航的大船船头，最前面的是葡萄牙的里克尔王子，对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起到了重要作用。后面是一些在那个时代有着各种贡献的人，比如在王子旁边的就是达伽马，这个构筑物也是可以从内部登临的，在上面主要可以看到更好的景观。其实我倒是不太喜欢这种属于那种不到此一游就好像没有来过这座城市一样的地方，聚集了各地游人以及以游客为衣食父母的纪念品小贩，它不是历史的见证，不是当地市民生活的载体，也不是值得观赏的艺术品，就只是一个排名前三位的必去景点而已。中午就在旁边吃饭，餐馆正对面是著名的贝林蛋挞店，正宗的葡式蛋挞门口长长的队伍，这种老店总是和著名景点在一起，大概也能说明以前城中心的位置吧。旁边有座修道院和教堂，不远处还坐落着葡萄牙的首相府。首相府简单的惊人，甚至有点简陋，大门紧邻着这条不宽的小路，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但看上去一点也不严肃，行人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他们也笑眯眯地看着行人，时不时还和别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简直还不如国内小县城的机关单位严格。围墙并不高，可以看到院内的地形和道路，高差比较大，一棵棵茂盛的大树在那片高高的庭院里伸展开，感觉很舒服的样子。树后面的小房子就是简单的方格子，涂料饰面有些破旧，总是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国家元首的住宅。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去教堂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对新人来这里举行典礼，周围的游人为他们让开一条通向教堂大门的路，我和大家一起站在一旁鼓掌祝贺。教堂因为他们的婚礼将祭坛及座椅部分封闭了，大家就静静地在门口内部一小片区域参观。去教堂旁边并排着的是热罗尼姆修道院，现在是一座博物馆，小麦并没有进去。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教堂有一部分正在整修外延，这一路倒是没少看到这种建筑修缮工地呢。饭后散步结束，回到大巴，下一站是罗卡角，据说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之一。后来搜了一下，也并没有搜到明确的依据，但是也无所谓了，每个人心目当中的前50都不太一样。罗卡角在里斯本附近，大陆轮廓在这里是一个凹起的角，角的顶点是欧亚大陆最西端。大巴沿着山路上上下下，大部分都没有人烟，偶尔会经过一些小村庄，一栋栋独立的带小院子的房子沿路而建，院墙就砌在路边，触手可及，很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院子里面的样子，小巧的房子不乏装饰，或是线脚，或是瓷片，热热闹闹，家家户户都种了许多植物，挂在墙上或者摆在窗台、地上、墙头上。这里大概是阳光太好了，有许多多肉植物，天然就能长成粉绿饱满的样子。快到海边时，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时隐时现，而路两边又出现一片高大的树林，那种树像水杉一样高耸直立。小麦正在纳闷，为什么海边还能长出这种招风的大树，大西洋衬托着罗卡角，不经意的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象中那种天涯海角应该有的样子，天空深蓝，几乎没有云，只有太阳是刺眼的白色，脚下低矮的植物匍匐在地上，顺着岩石向远处延伸，在峭壁的顶部戛然而止，身后是并不高耸的山包，起起伏伏一路扎进海浪的白色泡沫里，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都显得灰白，天与地之间就只有海，在如此强烈的光线下，眼睛似乎只能看到深蓝绿色和一片银白，想看看不够，又觉得眼睛要被刺瞎了。远处是波光粼粼风平浪静的样子，脚下却是海浪拍打着岩石，留下一堆堆雪白的泡沫。站在这里，以前读过的那些西方文学里关于海的描述似乎一下子涌现出来，哪怕是《基督山伯爵》里对于夜晚的山崖与大海的阴冷描述，也可以想象得到变成海上泡沫的人鱼公主那么真实。远处的天空越来越白，远处的海面越来越深，海天交际的那一条线可以看出微微的弧形，薄薄的云在天空中似乎静止着，从近到远，自高及低，由大变小，人又是多么渺小。低矮饱满的植物延伸到悬崖边缘，远处悬崖边的十字架下写着葡萄牙著名诗人卡蒙斯的名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大西洋，平静的海面，平静的天空，好像时间都静止了。 岩崖边是简单的木质围栏向海面方向延伸，但并没有通向山崖下的路。小麦好想去山崖下面走一走，哪怕会被海浪拍倒。顺着一条向下的山脊走了走，找个石头坐下来，一直待到要离开的时候。小麦时常觉得比起自然风光更喜欢去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但是当处在这么广阔的天地之间，还是被震撼到了。它没有过多的修饰，是纯净的、自然的、粗犷的，又那么沉静，让人不自觉敬畏。这里有很多游人，不知是不是因为足够开阔，才可以吸收所有的噪声，回忆起来像梦境一样静谧。在小麦的行程上，这个地方被称作007小镇，因为据说007系列中的《皇家赌场》一集背景就是这里。二战时期，葡萄牙

成一片不大的沙滩，这里没有特别惊艳的美，就是让人觉得很舒服。已经接近傍晚了，光线不再刺眼，云彩开始聚集，慢慢被夕阳染成了暖色。来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大街小巷悠闲散步，或聚集在露天酒吧看球，公园旁边卖纪念品的小摊还很热闹。太阳已经看不见了，天空也渐渐变暗，从最初的蓝色变橙色，又变成偏桃红的颜色，最后几乎是混合着橙色与玫瑰色。而这不只是远在天边的火烧云的颜色，它们随着夜色笼罩下来，弥漫在空气里，感染了万物，我们都变成了其中一部分，不是旁观者。大家静静地往回走，舍不得不去感受这一切，这玫瑰色的、浓的、化不开的、温柔着的世界。在我们回里斯本的路上，天渐渐黑下来。卡斯卡因斯的游船码头，码头旁的城堡遗迹，太阳正在西下，正繁茂的三角梅，白色墙壁像画布一样。小镇倒没有惊艳之处，但很闲适。傍晚时，海面上的流云慢慢变成金色、橘黄色、玫瑰色，天空、海面、每个人都笼罩在这温柔里。很难说我们是在欣赏这番景象，感受到这些让我们变得柔和、安静，为之感动。夜色降临之前又回到码头，这是紧张又梦幻的一天，我想或许会是整个行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或许有一天还有机会再来葡萄牙，去罗卡角看大西洋，在卡斯卡伊斯住一晚上。有遗憾就有期待，所以才会满怀希望吧。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同一时间，小麦继续和您相约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某些时刻，你有没有想过找个没人的角落大哭一场？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的时候，很多人也想像孩子一样发泄，脑海里却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眼泪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帮我们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暴露出我们的脆弱，但它能够表现出我们最柔软的一面，让原本沉重的心变得轻松一些。张艺兴，会好的。

住的泪水里蓄满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对于音乐，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19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20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来和入睡的时候特别想你。刘力扬，寂寞光年。

情绪我都想宣泄出来，但也知道我不能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所以就悄悄地藏进歌里吧。你若是听到了，就当是我对你的最后期待。

爱你的时候，我用一千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次日游仅需1380元，银口线。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

0: 幺七幺幺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银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银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

0: 教师。
1: 能够留校任教是让我感到特别开心的一件事。
2: 22岁的技能青年杨振全，从学生到金牌选手，再到专业教师，成为了学生身边看得见、学得会的青年工匠榜样。
3: 知道他留校当老师啊，我心里就很震惊，还有羡慕，最主要就是羡慕。
4: 我心中应该向他学习。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创新高技能人才引进机制，不拘一格用人才，刷新了该校最年轻教师记录。
5: 这次特殊人才的引进可以说是开创了我们学校用人机制的先河。
2: 22岁的杨振全有着怎样的成长之路，又为何选择留在母校任教？关于高技能人才的留用、培育和激励，我们该有怎样的思考？6月29日星期一晚5点，我们将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刘凤琪、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刘旭东、留校任教的毕业生杨振全共同做客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三色方向盘节目直播间，讲述技能人才和职技院校双向奔赴，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的故事。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951抖音号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严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削了此生的第一条完整的苹果皮，但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

些年我们偷偷做尽了幼稚的事，对莫名其妙的东西许愿，单数的花瓣，偶数的台阶，数到三就停稳的列车，只是为了找出一万种你会喜欢我的可能。

近我总是在想，能陪自己走到最后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突然想通了，让我觉得真正能陪我走到最后的人，不是我强忍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我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我去睡的人。因为我永远不必担心我们过了今晚就会没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突然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一切不珍惜和措手不及都能归咎于突然。突然得到了，突然失去了，突然谁住进了你的生命里，突然你又弄丢了谁，仿佛任何的变故都是突然发生的。突然想起你，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一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后购达额送新玛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玛特4楼大商电器新玛特店。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山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000。

0: 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起上学啦。
1: 早上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4: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5: 唱功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五幺 已经全线开通了，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积极的打卡留言互动。
1: 看一下，这是红旗小学的刘晨曦同学打卡，他说明天就要考试了，希望能打满分。
0: 明天就考试了，
1: 考得这么早吗？这是不是低年级的同学啊？
0: 对，
1: 一二年级。
0: 就我们了解啊，站前区呢，三四年级和五六年级是本周五上午是五六年级，下午应该是三四年级进行了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在这里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小学的学生朋友啊，都能够考出令自己满意的成绩。
1: 对。
0: 辛苦一学期了啊！
1: 对，好像现在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是不是就没有期末考试了？或者说是
0: 考试？
1: 对，或者说不叫考试，叫
0: 测试，素质
1: 测试能力闯关、冲关夺宝
0: 啊，对对对，
1: 什么什么大挑战，类似于这样的啊。
0: 对，都是挺有意思的，
1: 反正挺好玩的，确实是这样，就是。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嘛，就是更多的还是要怎么讲，就是
0: 包容一点。
1: 一个是包容，另外呢，就是保持他们对于学习的这种兴趣和热情。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别小小年纪就整天想着要复习考试啊，考试成绩排名什么的哈，
0: 压力太大了。
1: 对。
0: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我看到了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哈，韶山小学一年一班的孙艺竹来打卡报道，欢迎。希望以后经常能够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艺竹的身影。
1: 对，还有青年小学的卜凡轩啊，英才小学的柳慕辰，东湖分校朱冠林，还有新贝幼儿园的史慕希打卡全能收到。
0: 收到，早上好。冠林他说了，我已经在上学的路上了啊，这一路呢还是比较畅通的。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开始了，在这里呢，祝福大家都能够元气满满，有一个好的心情。
1: 说到这个道路畅通啊，估计这周孩子们考完试之后，然后下一周早高峰这个通行就会
0: 不一样了，
1: 还有很大的改观。
0: 对
1: 啊，一直持续到9月1号啊。英才学校的甄一芳打卡，
0: 收到
1: 啊。
0: 张一桥也来了，这是青年小学一年六班的一位朋友哈。一桥呢是过两天考试，后天考试。
1: 反正啊，对于孩子们来讲呢，怎么讲呢，就是现在我发现有些孩子其实他对自己也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就是平时吧，你可能看他有的时候比较贪玩一点啊，但是到考试之前呢，还是说哎呀，这快考试了啊，我还是得应该把我的这个知识好好的复习一下。
0: 对、
1: 都想
0: 应该梳理一下
1: 啊，其实都是都想考一个好成绩啊，就是包括我记得我在小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考试之前呀，莫名的会有点压力啊，特别是
0: 这就证明有上进心呢、
1: 对，我这个压力一个是来自考试，另外一个是来自于考试之后的家长会啊。那现在
0: 考好了的时候，那家长啊去到家长会、哎呦，昂首挺胸啊，非常的骄傲。如果说成绩考的不是那么理想的话，家长就是比较平和了。
1: 但我现在反正我参加孩子家长会，我感觉现在还好，心态就是不像我想象当中的作为家长的那种心态。
0: 因为我们都有所变化，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呢，可能更跟以往相比会更松弛一些。
1: 对，
0: 就更懂得了一些儿童心理方面的，因为我们经历过了。
1: 对对对，而且我是家长，我参加家长会的话呢，就是更多的会关注一些什么的，比方说除了学习成绩之外的，比方说这个学期啊，学校啊，或者班级啊，开展了哪些活动？
0: 哎，这个很好奇。
1: 我就特别愿意看老师有时候会在黑板上给放一些什么，活动的视频呐、照片啊，这些东西我觉得特别喜欢。包括很多班级墙上贴着那个什么小红花，
0: 对，
1: 那一栏一栏的、
0: 就开始数了自己家孩子有多少朵。
1: 我倒没有说是攀比，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哎呀，特别的有意思。
0: 我去的时候我数到了，哎，别人都是 两位数的小红花、啊、我们家孩子个位数、
1: 啊、
0: 当时有一种当年坐在教室里不会回答问题不想跟老师进行对视的那个感觉，
1: 嗯，
0: 怕有目光上的碰撞、
1: 啊来看看啊，这是这个快乐人生打卡收到，
0: 收到、
1: 啊、
0: 早上好、嗯，每次念到他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啊、都会觉得说哎，也汲取了一点快乐
1: 啊，对，是一种这个生活的态度，人生的态度啊、
0: 嗯、
1: 北京时间7:40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

0: 好的，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0度，盖州30到20度，大石桥31到20度，鲅鱼圈31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这几天呢温度还是有一点高，但是好在就是到了晚上太阳下山之后
1: 还是挺凉爽，
0: 挺凉爽的。
1: 对、现在呢跟真正夏天的那个桑拿天相比哈，现在还是不错的。说完了营口的天气，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转向到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白天全省都是多云的天气，在白天呢阜新、朝阳、葫芦岛会有小雨或雷阵雨，在今天的清晨大连的北部、鞍山、本溪、丹东以及

0: 黄海北部海域会局部出现大雾浓雾。另外呢，今天沈阳、抚顺、辽阳的气温是偏高的，各地早间的最低气温呢大概是在20度左右，西南风4级，相对来说吧，体感是有一点点的闷热。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1号啊，咱们辽宁省内呢是多阵雨、雷阵雨，中西部呢会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的天气。从7月3号的夜间一直到5号，辽东中部会有中雨，局部大暴雨，其他的区域呢是小雨到中雨，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发。下周的中期呢，降雨是大多集中在了中午一直到晚间，所以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呢，最好是随身携带好雨具。那么在降雨期间呢，气温是没有明显的回落的，最高气温呢，全省依然是在28到31度左右。桑拿天哈正在向我们慢慢袭来，所以咱们外出的时候防暑降温不可松懈。看了一下这天气预报哈，未来一周咱辽宁的这个雨哈又粘在身上了。
1: 对，所以呢，就是也是临近考试了啊，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做好一个防雨的准备。大家看一下英才小学的赵墨竹打卡，他说我今天起得特别早，这两天没学习，我要好好早读了。就这两天可能周末是不是玩得太开心了啊？
0: 周末放松放松哈，到工作日的时候，咱们这精神头就要打起来了。
1: 嗯。
0: 能够坚持早读的伙伴，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1: 对，
0: 早起都很费劲呢。
1: 对对对，其实我感觉大部分朋友都是这样，就是晚睡一点可能还行，是吧？
0: 能熬夜，
1: 但是早起就是感觉挺困难。
0: 对，
1: 啊、
0: 需要很大的毅力，尤其是能够坚持早起啊，
1: 嗯，
0: 能做到非常酷，给你点个赞。
1: 你看我现在从小到大坚持过好多次早起，但是没有一次坚持时间太长的啊，估计也就是
0: 不能连续的坚持。
1: 对，就是。
0: 但你上班了，你上早高峰的班，你就早起了。
1: 对啊、所以说，有的时候给自己设定点硬性的目标，必须要完成的。啊、
0: 对，
1: 这就可以了。
0: 对
1: 啊，
0: 客观环境要求，我们主观不得不改变。
1: 嗯，来看一下，这是张诗琪打卡啊，
0: 收到，早上好。
1: 来看看，这是子谋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聪慧路啊。早高峰的车流当中啊，应该是在恒大绿洲那一带啊，就是有一台大型的施工车辆，哎呀，在车流当中真的就是挺影响通行效率的。
0: 对，
1: 嗯、而且现在是双向堵车了啊，在这里呢，一个应该已经是，我看啊，这辆车而且是就在路边停着
0: 啊，是停着、并不是在行进当
1: 中。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快半个小时了，也是一动没动啊。也是非常影响这个通行的效率。
0: 您发的这条信息哈、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发送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希望呢交警同志看到之后能够给予解决。
1: 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创新小学的班硕凯第113天来打卡，他说这一周就要期末考试了，期待大家伙呢考完试都能够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暑假。
1: 是，你看现在这个暑假不知不觉当中也就变长了。
0: 对，
1: 考完试相当于就放假，虽然没正式放假，
0: 是
1: 的，然后呢大家就是9月1号再见啊，可能就是放假之前能返校一天吧，返校半天。
0: 对
1: 啊，也就是
0: 两个小时左右。
1: 对 对, 对，
0: 以前会觉得暑假大约是在一个多月，
1: 7月15号，
0: 对，
1: 差不多7月中旬。然后
0: 现在就有一种两个月的时间了。
1: 7月15号，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假期还有就返校日或者叫召集日、
0: 哎，
1: 你们那时候有吗？
0: 也有召集日
1: 啊、隔一段时间啊，就是你得把这个召集日或者返校日的时候把这个假期作业带去，老师也得看一看，
0: 阶段性的检查、
1: 督促你一下，看看这个寒假作业就或者暑假作业写到哪儿了，是吧？
0: 对。有些朋友如果说想在开学之前最后的那几天创造一个奇迹的话，在有召集日的时候那是不可以的
1: 啊。对，
0: 那一下就被发现了呀。
1: 对，来看一下健康小学的汤毅然打卡啊，
0: 收到，早上好毅然。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苗瑞格第200天来跟早高峰进行互动，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也来了，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嗯，早，
0: 我来打卡了。今天哈、莫沟营还有钢铁那儿有大集，提醒早高峰的家人们往那儿走的时候咱们做好心理预期。
1: 对，而且你看这个马上要来到考试，包括接下来的暑假， 就是我前几天接孩子。

0: 候啊，听到两个家长聊天，应该就是什么呢，就开始研究这个假期带孩子出去玩的事儿了啊。人现在就开始，因为你
1: 现在就得规划上了，
0: 现在就规划上，而且有一些热门的路线啊，你就得提前买票。
1: 当然了，
0: 家长聊呢说哪现在没有票了，
1: 一票难求、
0: 啊、现在确实，因为很多家长都是掐着这个时间点，他如果说七月初的时候，说实话出去旅行还可以，然后你要再晚出去一会儿，就是入伏以后什么二伏三伏就太热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出行的好季节，所以大家想出行买票的话呢，还得提前的去关注一下啊。
1: 是的，红亭小学的张君泽第123天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收到。
0: 嗯，
1: 朱红旭也来了，还有王月锦、刘浩婷、小美，在这里统一问候各位早安。
0: 哎，这还有长征小学的吴若曦打卡，大家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0: 嗯，
1: 各位在跟我们进行节目打卡的时候呢，也可以说一说哈，您今天走的这条街路通行效率怎么样。
0: 对，
1: 我们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嗯，另外同学们也可以说说啊，这个期末考试自己复习的怎么样了，或者说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啊，是双百呀还是班级第一啊，都可以。
1: 哇哦，梦想还是要有的、
0: 反正双百
1: 和这个目标要定得高一点远一点，这样你才能为之使劲努力呢。
0: 做家长的不会给太大压力，双百和班级第一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好嘞。
0: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后起之秀。说的是东晋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官员，名字叫王臣啊，虽然很年轻，但是呢非常的有才干和胆识。他的舅舅范宁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有一天呢，王臣呢就去舅舅家看望舅舅，当时呢看到一位很有名气的就是老一辈的学者叫张玄也在座。当时呢张玄呢就摆出了一副老前辈的架子啊，牛哄哄的感觉，想让这个王臣先向他打招呼。但是呢王臣啊对于这种样子这种做派就很看不惯，就没理睬张玄。两个人呢就这样僵坐在那里，谁也不主动的先打招呼。事后啊王臣的舅舅就责怪王臣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啊，是不是应该啊主动的跟老前辈打打招呼啊。但是王臣讲呢，如果说这位前辈真想和我认识，也可以主动找我谈话的。然后呢范宁就是这个王臣的舅舅听了之后呢，不但没有再批评王臣，反而称赞他说你真的是后来之秀啊，就是后辈当中的优秀人物啊，很有志向很有抱负。后来之秀呢，后来呢多做后起之秀啊，这是这个成语的来历和典故。
1: 现在呢我们用后起之秀这一句成语用来指后来出现的或者是成长为的优秀的人物。
0: 嗯，就是我们说这个某些领域某些行业突然间出了一位后起之秀，就之前可能默默无闻。
1: 对
0: 现在呢大家都知道他了啊。但是就在这个成语故事当中吧，我个人感觉呢，其实作为年轻人呢主动的跟老前辈打打招呼，这个
1: 是一份礼貌和尊重，
0: 对基本的文明礼貌还是要有的。
1: 对，你也不能说太过于恃才傲物嘛。有才华的人我们是敬佩的啊，但是呢，该有的基本的社交礼仪，咱也不能忽视了。
0: 对，我们以前经常讲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尊老爱幼，
1: 对，
0: 是吧？尊敬老一辈的，然后呢，
1: 爱护幼小的，
0: 对，老一辈呢爱护幼小的，应该是这样，
1: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打卡留言信息。何新瑶来了，新瑶他说了，最后一个星期上学了啊，期末现在就是冲刺阶段了，加油吧同学们。
0: 对，但我觉得像咱们这些早高峰的听友群里的这些孩子应该考试成绩都不会差。
1: 对
0: 啊，就是每天上学特别有动力特别有热情，而且能够常年的去坚持做这一件事儿。经常和我们打卡互动，就是
1: 你最起码语文不能拉胯吧。
0: 对，
1: 那成语故事白听了，听那么多。
0: 而且有了这份毅力呢，其实用在学习上，学习成绩也差不了。
1: 是的
0: 啊，
1: 有韧劲儿，做什么都不会差的。

0: 看一位听友林先生，他也是发来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市府路啊，有的是早高峰经过那里的时候呢，经常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是可能是园林部门的，应该是啊，园林部门的车辆，然后呢是在车道上这个占道浇花。他觉得呢，就这种做法吧，可能是不是稍微的有点影响交通，
1: 尤其是在
0: 早
1: 高峰
0: 的
1: 时候，车辆比较集中。
0: 他觉得可能比方说早上8:30之后再浇花，好像对花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其实可以错峰工作一下。提到了这个路况啊，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视频监控画面以及我们的百度地图大数据来为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效率。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现在渤海大街市府路上的车辆呢，其实还可以，南北双向都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渤海大街呢，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呈现了逐渐攀升的态势，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哈、啊，车辆稍稍的多一点儿。大概呢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么西向东的方向呢，车辆没有那么多，大概是1到2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
0: 再来看一下市区东部啊，现在东风路人民公园后门南向北到长征小学这一带，目前是有一小段的拥挤加缓行。还有呢，工农路现在整体通行还不错，就是在工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西向东还有北向南，就是交通物流门前这个十字路口，现在有一点缓行啊。其他的路段呢，现在还可以啊。另外就是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啊，现在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拥挤加缓行。
1: 另外现在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啊，能够关注到渤海大街呢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上的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清华路上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呢车辆相对来说集中一点，这块的通行效率比较缓慢，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可以选择适当的绕行，如果说不得不走这块的话呢，咱们也是哈、啊、要多多的注意瞭望，千万千万不要溜号啊，因为这块车和行人都是比较多的情况。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条有关于这个道路施工交通管理方面的通告。为了保障盼盼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顺利施工啊，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对施工路段采取一个交通管理的措施。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这个封闭施工的范围还有管理措施。首先呢是至新街，就是富甲天下小区的4号岗到盼盼路这个路段，在施工期间啊，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是禁止驶入施工路段。另外呢，盼盼路和至新街的交叉口的西侧南北方向啊，行人还有非机动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那么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6月27号，也就是上周六就开始了，一直到2026年7月20号的晚上5点钟左右。如果说哈、啊、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这工期呢肯定是要相应的顺延的，届时会另行通告。
0: 对。另外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啊，也是给这个附近的居民啊提了一个绕行的路线的建议的方案。就是施工期间呢，富甲天下小区北侧4号岗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是停用的啊。富甲天下小区22号、23号楼的外门式的车辆呢，可以借用小区南侧及东侧的停车场，绕行到至圣街学府路来通行。另外呢，周边的主次干道可以正常的通行，途经的车辆呢，可以合理的去规划一下路线啊，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
1: 那么在施工期间呢，也请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提前的做好自己的出行计划，尽量呢避开施工的路段。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及行人进入到封闭施工区域的。那么也请途经的车辆和行人能够自觉的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0: 对这个路段的施工时间呢，再次的提示大家，是从6月27号9点一直到7月20号的17点。

0: 北京时间8:59，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庄林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口啊，这个路口呢，南北方向啊是有一段缓行的路线，还有现在能够看到是青花大街和光华路的交汇口，现在也是东向西，还有这个光华路在青年小学南开分校门前双向都是拥挤加缓行。
1: 大概5分钟之前哈，辽河大街上的通行效率还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呢，现在辽河大街在聚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块车辆呢是非常非常的集中。红旗小学教育集团在学校门前此时此刻呢，相信通行效率都不会非常的优秀，咱们即将走到这儿的朋友哈，做好一个心理预期，咱耐心多一点。另外呢，这个送孩子的车辆咱们也是争取做到即停即走，
2: 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